0: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记者走进动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分拣线上货物飞速流转，多些工人往来穿梭，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陆续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1期项目投入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在园区运营中，以商招商、服务留商的理念贯穿始终。针对首批入驻的龙头企业安德智联，园区优先调配最优仓员，提供1:1专属对接，协助企业快速完成办证审批与政企协调。因为电商产业园区位优势突出，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专业高效，安德智联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对园区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因为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日，由团市委、市文明办、市教体局、市社工委联合主办的小学生诗润童心运暖三河诗词大会决赛在第9小学举行，来自全市16支小学代表队的百余名选手同台比拼。决赛设置神与争锋必答题、针锋相对抢答题、巅峰对决飞花令、群雄逐鹿探险题四大比拼环节，全方位考验同学们的诗词储备、临场反应、理解运用与团队协作能力。经过多轮角逐，各年级组优胜班级脱颖而出，大赛最终评选出一高年级组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单位奖。此次诗词大会为全市少年儿童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共进的文化平台，以赛促学，以赛育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红领巾爱阅读工程，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等文化育人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4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随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各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近日，扬州小学以平安毕业、护航成长为主题，举办6年级法治安全教育专题会，邀请公安民警进校园宣讲，组织学生家长代表全程参与，通过家校社联动，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线。扬州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未成年人涉嫌典型案例，针对毕业季学生聚餐增多、网络交友频繁的特点，重点讲解了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技巧，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帮学生分辨不良行为与违法犯罪的边界，掌握遭遇危险时的求助方式。针对毕业季学生结伴出行、外出实践增多的情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结合辖区涉及未成年人的出行案例，聚焦骑行、过马路、乘坐私家车等日常场景，具体讲解了闯红灯、违规骑电动自行车等行为的安全风险，反复提醒学生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弦。 下一步，扬州小学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家校协同的育人模式，把法治安全教育纳入每学期的常态化教学内容。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2: 小袁少佐要暗算袁宝康。这家伙挺鬼，他卖个破绽，先挨了袁宝康几枪。当然说啊，他把致命之处躲开，挨这几枪呢不要紧。紧接着呢，他就装成要坠毁，对着地面就扎下去了。这袁宝康呢，不疑有他，准备再找架日本飞机啊，接着打。咱们再说那小袁少佐呢，他呀就等这个时机，一看袁宝康不注意他了，好，他把飞机给翘起来，紧接着直扎袁宝康那架飞机的肚子。可咱们再说袁宝康呢，他打完了呀也有点纳闷，哎，就从刚才那几个回合我能看出来，这日本飞行员呢绝非等闲之辈，我怎么这么容易就把他打下来了呢？难道其中有诈？这袁宝康想到这儿，偷眼往下一看，好，这时候小袁少佐正往上拉飞机呢。这袁宝康一看，坏了，我中计了。想到这儿，他赶紧往外翻滚。而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小袁少佐也开火了。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串子弹呢，没打中袁宝康那飞机的主体，但是也把起落架擦伤。这袁宝康一看，他娘的，你敢算计我，我呀非把你打死，我让你这辈子再也没法玩猫腻。正好这阵呢，小袁少佐那飞机冲上来了，袁宝康啊继续撵着他屁股打。叮当叮当，这回小袁少佐呀可没那么幸运了，他这一击走空，根本没想到啊，他这一愣神的功夫，袁宝康正好咬到他后头，这一串子弹过去，直接连人带发动机全给打了。这小袁少佐呀当时是身负重伤，这发动机呀噗噗噗噗噗也开始冒烟，他再想操作谈何容易呀、啊、只见这飞机呀、啊、咚掉到地下，彻底摔毁。这小袁少佐呢也当场给摔死了。咱们再说袁宝康呢，高兴，总算把这对手消灭了，他正想再战。这时候呢无线电响了，说话的是大队长董明德。宝康，你的起落架被打坏了，赶紧跳伞。这袁宝康一听，他才反应过来，但是呢他觉得不要紧，刚才那下他有感觉，觉着问题不大。大队长，没关系，我这点小伤不要紧，我呀还能接着打。
3: 别废话，赶紧降落，咱们现在没有劣势，少你一个呀也没关系，你今天呢打得很好，别为了那无畏的勇敢丧了性命，赶紧跳伞。
2: 这袁宝康一听，哦，好吧，大队长啊，那我就听你的，但是我不能跳伞，咱这飞机太宝贵了，不能扔啊。等等啊，我想办法把这飞机给你保住。
3: 哎，宝康啊，别难干。
2: 这袁宝康到了现在他也懒得听了，把这无线电一关，开始迫降。可咱们说呀， 这飞机的起落架已经受伤，这伤的怎么样？袁宝康自己看不见，只能凭着感觉。可是他感觉差不多，这一放起落架，坏了，左边的放下来了，右边的根本没放下来。袁宝康不知道，他这一着地，得，飞机当时一歪，肚子着地，咔嚓，飞机折断。这袁宝康啊，是身负重伤，好在旁边啊有那救护队，赶紧把袁宝康啊从这飞机里刨出来，送到医院抢救。

袁宝康啊，性命倒是无忧，不过经这一下，肺部已经受伤，从此之后啊，就再也没法上天，被迫呀退居二线。要说这情况啊，天上的董明德他不太清楚，但是这一眼看过去，也估计的差不多。这董明德心中之打鼓啊，哎，这袁宝康到底怎么样了呀？他正琢磨着呢，旁边啊，咚，又是一声巨响，这董明德吓了一跳，再一看，怎么回事啊？原来呀，咱们有人和日本的飞机对撞了。由于啊，这就是一刹那之间的事儿，董明德他们呀没太看清。咱们书中代言呢，对撞的这个飞行员呢叫陈怀民，是四大队21中队的飞行员。今天打起来呀，他是身陷重围，连续啊跟好几架敌机都展开了车轮战。这一打不要紧呢，连人带飞机都受了重伤，这飞机的油箱啊也给打漏了。陈怀民呢本人也中了好几弹，流血过多呀。这陈怀民最后一咬牙，我今天呢估计是很难回去了，与其回去给兄弟们添麻烦，不如我也来个痛快的。想到这儿，陈怀民用尽最后的力量操纵飞机，他寻找目标。正好这时候呢，有一架96舰战整冲的冲过来。这陈怀民一看，就是他吧，走你。呜咚，两架飞机当时就撞作一团，变成了一条火龙，直接摔在地上。咱们说呀，这个时候陈怀民的家人呢还在地下观战，他们由于距离比较远，不知道撞击的就是自己的亲人。直到后来呀，飞行员下来点击人数，他们呀问了几个飞行员才知道，闹了半天呢，刚才撞击的就是陈怀民。这时候呢是1938年4月29号，陈怀民的遗体呀直到6月初才找着。据说呀发现的时候还是面目如生。战友们感其英勇，一起凑钱给陈怀民呢办了葬礼。现在这陈怀民呢就安葬在武昌。到现在武汉还有一条陈怀民路，作为对这位空军勇士的纪念。而咱们说呢，被陈怀民撞下来的日本飞行员呢叫做高桥宪一，他的遗体啊人们当时就发现了，而且呀在他怀里还找到了他的妻子美惠子的照片，以及美惠子给他写的信。这信里啊充满了妻子对丈夫的担心，当场看的人呢都垂泪不已。陈怀民的妹妹陈天乐呢也看了这封信，她是感慨万千呢。同为飞行员的家属，两个人对亲人的担心和思念呢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陈天乐呀赶紧着笔就写了一篇文章，一封致美惠子女士的信。而且呀他还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叫做陈难，以示战争苦难对女性的创伤。后来呀这两封信被广泛的发表，而且呀译成了多种语言，对世界呀都进行了广播，有挺大的影响。后来呢陈难女士和美惠子也成功通信，成了朋友。这个呀是后话，咱们这儿暂且不提。咱们再说战场这边，陈怀民呢
勇壮敌

毛迎初和董明德这俩大队长啊都看见了，俩人心里就是一颤呢。但是还没等他们悲伤，另一边啊又出了一个刺激的，咔嚓又撞了一下。这毛迎初一看呢，这心里冒火，他心说呀，咱们的飞机和飞行员呢都非常宝贵，除非万不得已，不然不能撞击呀。你们今天都有瘾是吧？谁呀这个？毛迎初再仔细一看，行，这个呀还不是撞击，真有意思。怎么回事呢？这两架中日的战机一相撞，好，咱那架16啊竟然用机翼把对方的96舰战劈为两半。这毛迎初一看，哎，行啊，陈纳德上校之前也告诉过我这么一招，我呀觉得太冒险，所以没用。行，今天呢还真有人给试验了，谁呀？这毛迎初想看看，可惜呀，由于距离比较远，没看清楚。有人问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呀？咱们书中代言的这个人呢，就是四小天王之一，小洋人陈瑞殿。咱们说这个陈瑞殿呢，他可是个著名的飞行员，父亲呢是中国人，母亲呢是秘鲁人。陈瑞殿呢自小生在美国，对飞行啊他就有兴趣。918之后呢，陈瑞殿是投军报国，成了飞行员。因为呀他是个混血儿，这面貌啊介于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所以人送绰号小洋人。陈纳德来了之后呢，陈瑞典和陈纳德呀俩人关系特别好。为什么呀？首先一个，人家语言没障碍。咱们的飞行员呢虽然说外语都不错，不过呀那毕竟属于第二语言，说起来呀稍微费点劲。这陈瑞典不一样，英语才是他的母语，说英语啊比汉语都溜。所以他跟陈纳德呀完全没交流障碍。这陈纳德呢之前就知道日本飞机呀防御力薄弱，所以他呀就发明了切飞机这一招。不过呢由于这招的风险太大，所以使的人呢少之又少。据说呀咱们在淞沪会战的时候就发明了这一招，飞行员袁宝康就是之前受伤的那位，他呀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据说呀他有一次轰炸回来，正碰上一架日本战斗机，那日本战斗机就想把袁宝康干掉。这袁宝康呢当时好像是子弹也不多，最后逼急了福至心灵，咔嚓把人那飞机还真就切成两半。不过这一招啊损失也挺大，袁宝康那霍克3呢少了半扇翅膀，切人家给切下去了。不过好在呢袁宝康当时驾驶的呀是霍克3双翼战机，单侧少了半扇翅膀啊不太要紧，还有上面的呢，另一边啊没事儿。就这样袁宝康勉强啊把这霍克3还给飞回去了。不过呀落地之后再也没法修了，只能报销。所以呀咱那便宜占的也不是很大。所以后来呀飞行员们谁也不使这招了。但是呢今儿陈瑞殿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开始用，结果咔嚓这一下，敌人那架96舰战当时也给劈成两截，成功了。但是啊陈瑞殿是乐极生悲。为什么呢？他这飞机啊是16单翼战机，这一劈人家可好，自己那一侧的翅膀也毁了。所以这飞机

机啊，也就失去了控制，呜，对着地面就扎下来了。这陈瑞殿一看呢，万般无奈，那我就跳伞吧。所以他呀，跳伞逃生。咱们再说陈纳德呢，他呀在底下观战呢，看着看着，哎，他眼前一亮，为什么呀？陈瑞殿切飞机，他这一眼就看见了。但是呢，这切完之后啊，咱这飞机也失去了控制。陈纳德一看，他这心里也打鼓啊，到底我这个战术是不是管用？他呀，就赶紧让司机开车，带他去咱那架飞机的坠毁现场。他得看看为什么咱那架飞机呀也坠毁了呢？而咱们说陈瑞殿呢，他现在呀也微微有点轻伤。按照一般人呢，你既然跳伞了，那就朝机场降呗，降下去有人给治伤。可陈瑞殿偏不，他呢就朝自己那飞机坠毁的地方开始调整方向，往那儿跑。结果呢，等降落之后啊，正碰上陈纳德。这陈纳德就问呢，瑞殿，我这个战术你感觉怎么样？这陈瑞殿一听啊，乐乐呵呵的，他没理陈纳德，而是先转向自己那飞机，使劲咔嚓，把自己飞机上的机枪啊给拆下来了。然后呢，抱着机枪跟陈纳德说，头啊，您教我的招没想象的好使，看来呀，您还得给我这机枪啊再配架飞机。陈纳德一听啊，也乐了，行行行，没问题，但是你得告诉我，为什么你的战术没有成功。俩人说完了呀，还乐了一阵儿。等乐完了呀，再往天上一看，哟，天上的战局开始发生变化。怎么回事呢？咱们呀来援军了。有人问了，这援军是谁呢？咱们这援军啊，就是第三大队，还有苏联的正义之剑大队。有人问了，刚才打着他们怎么不参战呢？这儿告诉您呢，在这仗开始之前，毛邦初和陈纳德呀，他们心里都有数，他们明白咱们用了人肉雷达之后啊，肯定没那么被动。但是这个雷达站它毕竟不是机器，是人，这人呢出点误差那是在所难免。所以俩人一商议，还是老样子，不能把鸡蛋呢全搁在一个筐里，要不然万里有个一，就得让人一锅端。所以最后啊，商议来商议去，就把这第四和第五大队两支主力搁到武汉，然后呢第三大队撤到孝感，正义之剑大队呢主力搁到南昌。如果情况不利的话呀，招他们回来，这个呀也是有力的援军。如果呢万里有个一，武汉让人毁了，这两支部队呀也是中国空军的未来，大概呀就这么布置的。所以今天呢，武汉上空一开火，底下有人呢赶紧就告诉这两支部队，第三大队和正义之剑大队呀赶紧回援。要说现在呀，第三大队的大队长吴汝溜他伤啊还没好，所以由副大队长林佐亲自带队赶紧支援。正义之剑大队那边呢也派的是主力，这两支部队凑在一块儿，飞机数量有35架，而且那是生力军。日本方面呢，本身这回呀就没占着什么便宜，而且呀缠斗良久，子弹消耗过半，这回可好，像蝗虫一样的中国战机呀又投入战场。他们一看呢，这仗没法打的干活，赶紧跑吧。

不跑啊，全军覆没的干货。所以他们呀掉头就跑。但咱们说呀，这空战呢，那是立体作战，升高降低，这还都能跑。而且呀，没有那障碍物，你想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掩护别的飞机撤退，这个呀也不可能。所以咱们这些生力军呢，上去是一顿胖揍，日军那边啊又被击落四架，剩下的呢大部分带伤，那是逃之夭夭。这429大战呢就胜利结束。后来呀，这场战役在军史上也被称为鬼王节之战，这不是小鬼子的天皇过节吗？咱呢给他好好过了一个。等飞行员们一下来呀，点记战果，咱们这边啊加上一开始被击落那两架，一共啊损失了12架飞机。飞行员方面呢，陈怀民失踪，吴鼎臣、袁宝康等四人呢负了伤。日本人那边呢可惨透了呀，轰炸机部队就那96陆攻被揍下10架，损伤过半。负责空战的96舰战呢也没好哪儿去，被揍下11架。就这样啊，战果总计21架，这是场彻头彻尾的大胜啊。所以空军高层这边庆祝啊自不必细说，他们呀还奖励了飞行员，而且对避免损失的刘义夫也给了重赏，大家呀皆大欢喜。咱们说呢，中国这边庆祝啊，日本人那边也在庆祝。你别看这回呀丢人丢到家了，但是啊为了不给天皇的生日添堵，海军航空队呀竟然他往回报告，赖天皇保佑的干活，我打日本帝国海军航空队突袭支那的武汉，击落支那战机51架，我方啊仅损失4架的干活。支那空军之词啊已被我打日本帝国完全消灭的干活，这个呀也就是我们给天皇贺礼的干活。咱们说这日本人呢从来都是打肿脸他充胖子，其实这仗谁更疼他自己心里清楚。咱们说呀，接下来时间进入了1938年的5月，武汉地区呢相对比较平静，但是徐州地区那是战况恶化。1938年5月，武汉地区相对平静，日本人那边呢虽然叫的是嗷嗷之响，但是呢429一仗他们也是吃够了亏，所以干见打雷不见下雨，仅仅呢就偷着来几次小规模的空袭，这些呢都让中国空军击退，所以武汉地区啊暂时得以平静。但这时候呢徐州方面呢打开锅了。原来呀自台儿庄大捷之后，蒋介石啊那是信心倍增，他想要借台儿庄大捷之威再次在徐州啊重创日军。但咱们说呢，日本人可不白给，他们知道啊之前失败是太过拖大，所以这一次呢计划定得更加缜密，而且呀动用机械化部队进行平推。咱们说徐州地区那是一马平川，非常利于日本人这种机械化行军，而且呢以当时国军的实力啊据险守城这还行，你要想在平原上对付人这机械化部队啊这可不灵。所以这一开始啊就陷入苦战，国军呢

是节节败退。这时候蒋介石呢，终于又想到空军了。不过咱们说呀，这时候的战局啊，已经不是空军能扭转的了。所以这蒋介石一琢磨，看来我得使点特殊的招数。有人问了，这特殊的招数是什么呢？这儿告诉您呢，袭击日本本土。其实咱们说呀，袭击日本本土这个计划呀，从抗战还没开始就已经制定了。但是啊，这计划好定，实行很难。一方面呢，是咱们没有那么好的飞机，绝大部分飞机啊根本到不了日本。而且呢，就算凤毛麟角那么几架，它能到，就这几架飞机能扔多少炸弹呢？另一方面呢，咱们现在的战局啊，已经被日本人打得自顾不暇，哪儿还有那多余的飞机跑日本扔炸弹去呢？不过呀，那是之前的情况，现在可不行了。无论从战局还是从国际支援的角度，对中国呀都不利。咱们说呢，现在也就是苏联多少啊还能进行点支援，剩下的呀，什么美国呀、英国呀、法国呀等等这些列强政府啊，对日本侵华根本没什么反应，最多呀就是表示两下遗憾。但这蒋介石不干呢，他当时啊是民国政府的首脑，他琢磨什么呢？我们既然抗战呢，就得告诉世界，我们呀才是正义的，我们要抗战到底。而且呢，现在日本进攻我们中国，兵力啊绝大部分那在一线战场，我们现在呀要腾出手来炸日本本土，肯定能让日本人呢有所顾忌，他就不敢对我们用全力，这才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这蒋介石啊，他是这个想法。可是啊，话虽这么说，你总得有能过去的远程飞机吧，不然的话这白搭呀。所以这蒋介石啊，想了半天，把这任务就交给航空委员会了。咱们说这航空委员会呢，简称航委会，主管呢现在就是宋美龄，他是秘书长。剩下能管点事儿的人呢，大部分呢都是航空界的元老，什么黄光瑞啊、陈庆云啊、黄秉恒啊、林伟成啊等等等等，这些人呢多少管点事儿，但是蒋介石对他们不放心，都不让他们掌实权。这宋美龄呢也一样，这么机密的事儿啊不敢找他们，所以想来想去就把这事儿交给周至柔了。这周至柔一听啊，直嘬牙花子。为什么呢？要说找飞机啊，这倒不难，难就难在哪架飞机能飞到日本呢？要说这周至柔啊，他也挺用心，赶紧呢、先测算了一下自己这儿的情况。这一测算可好，就国军现在掌控的机场里头啊，去日本最近的机场在宁波。如果从宁波出发呢，到日本单程啊至少850公里，这才能够到日本的九州岛，短了呀免谈。再算算呢，如果是轰炸的话，你总得留点富裕量吧，所以呀、单程至少打1000公里算，这一来一回呀、至少2000公里，没这个航程啊就不合格。咱们说国军现在呢，手底下能用的重型轰炸机呀、一共就那么几款，现在手头最常用的轰炸机呀、是意大利造的萨伏亚 S-72 型轰炸机。这轰炸机呢，从航程来讲啊，它就不合格，总航程啊才1200公里，

你要敢去，保准你回不来。而且这飞机呢，意大利货，速度慢，而且呀，粗制滥造。有一次，咱们的飞行员

们买的这批那是最早期的型号，德国军方啊都不满意，所以啊咱们才捡到漏。后来呢，德国那飞机制造厂啊得到中国这笔钱，再加以改进，这亨克尔中型轰炸机啊才算成型。要说咱们买的这批呢用于轰炸日本，问题不太大，马力差点，速度慢点，但起码呀航程够，这个呀能作为备选。但美中不足，经过几次的作战消耗，这亨克尔中型轰炸机仅剩了一架。另外呢，要说苏联援助的轰炸机中啊有两款也符合要求，只不过呀这两种飞机现在都是苏联人驾驶，咱们的飞行员呢都在培训之中。而且呢就这个任务，蒋介石啊也不想跟苏联搭上什么瓜葛，他呀还想让中国空军出击，这样呢给中国人长脸，而且呀还能给苏联一个震惊。所以苏联这两款轰炸机也基本被排除了。要说再有呢，只剩了一款美国造的马丁 B10 重型轰炸机。这种飞机啊从速度、航程、载弹量等等数据看都是最合适的。只不过呀由于当时买的时候有协议，这飞机啊只能由美国人驾驶，所以现在啊就由一些美国的雇佣兵来开，他们也有番号，轰炸第八大队14中队。这个中队里啊根本没中国人什么事儿，全是那美国雇佣兵。等周志柔啊把这些情况摸清，写了一个报告就递给蒋介石。蒋介石啊再三权衡，他觉得呀还是让这马丁 B10 出动。为什么呢？其一啊是各方面数据的确这马丁 B10 最好，再有一个呢这飞机是美国造，飞行员呢也是美国人，他们这么一炸呀没准就让美国和日本能撕破脸。这要是能撕破脸，我们的处境就能好得多。可咱们说呢这只是想法，所以蒋介石啊就授意手下跟这帮美国雇佣兵去谈。这帮人一听，什么让我们远征日本跑那儿去扔炸弹？别开玩笑了，日本的防空能力可不是白给的，我们这一去十之八九可就回不来呀，要我们去也行，你得给我们安家费。哎，好说好说，不知道您要多少安家费呀？我们每个人100万美元。这100万美元呢在当时来讲价值1吨黄金，这落起来呀跟个小坟头相似。这蒋介石的手下一听，哎呦娘，怎么要那么多呀？哎，那您能不能少点啊？不行，少一点我们都不干。这蒋介石的手下一听，得，这几位呀要的这钱我还真没法做主，得，那我呀赶紧往上汇报一下吧。等把这事儿反映回去，蒋介石那脑袋嗡比那水缸都大，他心说，好，这真是狮子大开口啊，我们现在抗战呢缺的就是钱，你要说象征性的奖励还有安家费这都好说，哪有你们那么要的呢？这100万美元得够我们买多少军火呀？这蒋介石想到这儿是一筹莫展，他还真没脾气。可现在怎么办呢？要说呀还有一招可行，让苏联人去执行。但是蒋介石啊他心里不太舒服，他觉得呀这苏联援华航空队呀是听调不听宣，如果让

0: 他们执行这任务，不用说，他们宣扬的是苏联的威名，跟中国呀没多大关系，给日本的威慑力呀也很有限。这日本顶多知道别惹苏联，这中国呀他还接着得打。这回可把蒋介石难得够呛啊。蒋介石心说呀，我们要是能把那批飞机抢过来，那可就什么都解决了。可咱们说呀，你说抢哪儿那么容易呀？你买的时候都跟人签过协议，这飞机呀，你得聘用那美国雇佣兵来开，这协议白纸黑字，你要是无缘无故把这雇佣兵解聘，美国那飞机制造厂啊就得找你麻烦，没准啊还得打官司。这样的话呀，对中国的国际影响更不利。这蒋介石想到这儿，急的是满嘴起泡。咱们说这一天呢，蒋介石啊正坐在专机上，还为这事儿发愁呢。这时候有人过来就跟他说，校长啊，我看您最近呢为国事操劳过度，哎呦我们真心疼啊。您说吧，我们要是有什么能帮您的，您呢尽管开口，学生啊是万死不辞。蒋介石一听，这说话的谁呀，抬头一看，哎，这人呢还真认识。这个人呢是黄埔军校四期航校一期的学员，现在呢就是自己专机的机长，叫徐焕生。蒋介石也知道徐焕生这人呢耳聪目明，非常机灵，要不然呢也不会选他当专机机长了。现在呢蒋介石脑袋里啊全是那轰炸机，他顺嘴溜就问，哎，我说焕生啊，我记得你在当初航空班的时候那就是学轰炸机的，对不对呀？哎，校长记得不错，学生啊的确是非轰炸机出身。嗯，那我问问你啊，你看咱们如今的轰炸机哪种最好啊？这徐焕生眼珠一转，校长啊，一杯纸看，当属美国的马丁 B10 轰炸机最好，这飞机啊世界知名。只不过呀，现在咱们手里这些轰炸机全都掌握在美国雇佣兵手里，这帮人呢仗着自己的国籍那是消极怠工，这些事儿我也没少听说。但是我敢说呀，这批飞机如果掌握到咱们手里，肯定啊这发挥的作用不得了啊。这句话呢正点中蒋介石的心意，这蒋介石也叹了口气，是啊，当初咱们为了进口先进的飞机根本没注意人家的附带条款，结果呢就稀里糊涂把他们这帮雇佣兵招进来，现在呀一个个根本不听命令，还动不动啊搬出那些条款抗议，咱这飞机能怎么弄到手里呢？这徐焕生一乐，校长，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吧，我保准呢把这些雇佣兵全给请出去。哦，你能行？这徐焕生啪一个敬礼，如若不行甘当军令。这蒋介石一听啊乐坏了，好，太好了，焕生啊，你要是能夺回飞机，我即刻任命你为第十四中队的中队长，那些飞机呀、啊、归你指挥，明白？有人问了，徐焕生怎么那么大把握呢？这儿告诉您呢，其实这也不奇怪，徐焕生对这一手啊他早有准备。咱们要说徐焕生这个人呢为人机灵，脑袋快，要说呀资历也不浅，黄埔四期。但是呢这黄埔四期里啊优秀的将领太多， 那是人才济济呀，随便点出来都是一大串名相。您看呢，国民党这边有黄维、胡琏、李弥、张灵甫、谢晋元等等这些人，共产党这边呢，黄埔四期里啊也有好几个人才。您看呢，林彪、李运昌、刘志丹、段德昌等等等等，哪个不是鼎鼎大名啊？这徐焕生啊，虽说脑子灵，但跟这些人一比啊，显不出他来。不过这徐焕生啊，不愧是脑子快，他一看呢，跟黄埔四期里啊难以出人头地，不如啊我加入空军，反正这空军呢、啊、大家伙都是从零接触，我凭什么学不过人家呀？所以这徐焕生啊就一头扎进了空军。当时呢剑桥航校还没成立，只有那第一期的航空班，这徐焕生啊就一脑袋扎进去跟那儿学，仗着他呀脑瓜子灵活还懂外语，所以这学起来呀、啊、提高挺快，不久啊就成了这第一期中的佼佼者。等快毕业了呢，徐焕生又一看，这飞行员呢虽然工资挺高，但这官职啊普遍都不高，而且呢之前他以为啊中国没什么懂航空的，可是啊这进了航空班一看，好，上头啊还有一堆元老呢，这什么时候能熬过他们呢？正好呢这时候蒋介石的专机团队正招收驾驶员，这徐焕生一看，哎，这道行得通，大树底下好乘凉啊，跟着政府高官呢肯定比正常干有前途。所以这徐焕生啊又一头扎进去当了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等当了驾驶员之后啊，徐焕生自己那也是八面玲珑，而且呢他又有黄埔军校的身份，跟蒋介石一叫那是校长，这下关系又拉近一层，蒋介石也挺喜欢他。现在这徐焕生啊，你别看这官还是不太高，但是谁都得对他高看一眼，不然的话呀，他在专机上跟蒋介石相处的时间呢有的是，他给你穿点小鞋，那你不得吃不了兜着走啊。但是呢这种状态啊在抗战开始之前挺好，这抗战开始之后啊，徐焕生这脑袋又开始变化，他挺明白这要没有战争的时候啊我们挺吃香，跟着委员长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现在呢前线一打仗，那飞行员们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拼命，那待遇啊比我们又好得多，不行，我呀也得想办法去前线，争取啊一次性的立点不世之功勋，那我以后还愁吗？这一功啊争取我能吃一辈子。但是啊我现在又是委员长专机的机长，这不能轻动啊，想要动换的话呀我先得拿点投名状，不然的话呀人家不定怎么说我呢。所以这徐焕生啊就四下开始找这投名状，这找来找去，哎，徐焕生啊就盯上这14中队这批马丁 B10 轰炸机。这徐焕生一琢磨呀，这飞机啊航程长，速度快，而且呀载弹量大，这飞机相当好，可唯独一点呢，买的时候有合同，必须由美国的雇佣兵来开。现在啊前线的轰炸机损失那么大，这一队啊一点伤都没有，可见呢他们是不听命令。我估计啊委员长早晚得想辙把他们铲除，把那飞机啊摁到咱的手里。 我要能给干到这一下，岂不是大功一件呢？所以这徐焕生啊，从这时候开始他就做准备，这怎么夺，什么计划，什么手段，他这心里啊大概打了一个谱，只等蒋介石一下令，这徐焕生啊就要下狠手，是夺回飞机。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8: 妈妈，我知道了。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记者走进动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分拣线上货物飞速流转，装卸工人往来穿梭，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一期项目投用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工人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在园区运营中，以商招商、服务流商的理念贯穿始终。针对首批入驻的龙头企业安德智联，园区优先调配最优仓员，提供1:1专属对接，协助企业快速完成办证审批与政企协调。因为电商产业园区位优势突出，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专业高效，安德智联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对园区

0: 境给予了高度评价。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亿维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日，由团市委、市文明办、市教体局、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小学生湿润童心运暖三合诗词大会决赛在第九小学举行，来自全市16支小学代表队的百余名选手同台比拼。决赛设置神与争锋必答题、针锋相对抢答题、巅峰对决飞花令、群雄逐鹿探险题四大比拼环节，全方位考验同学们的诗词储备、临场反应、理解运用与团队协作能力。经过多轮角逐，各年级组优胜班级脱颖而出，大赛最终评选出一高年级组一二三等奖及优秀组织单位奖。此次诗词大会为全市少年儿童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共进的文化平台，以赛促学，以赛育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红领巾爱阅读工程，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等文化育人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四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最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各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近日，扬州小学以“平安毕业，护航成长”为主题，举办六年级法治安全教育专题会，邀请公安民警进校园宣讲，组织学生家长代表全程参与，通过家校社联动，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线。扬庄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未成年人涉嫌典型案例，针对毕业季学生聚餐增多、网络交友频繁的特点，重点讲解了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技巧，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帮学生分辨不良行为与违法犯罪的边界，掌握遭遇危险时的求助方式。针对毕业季学生结伴出行、外出实践增多的情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结合辖区涉及未成年人的出行案例，聚焦骑行、过马路、乘坐私家车等日常场景，具体讲解了闯红灯、违规骑电动自行车等行为的安全风险，反复提醒学生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弦。下一步，扬州小学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家校协同的育人模式，把法治安全教育纳入每学期的常态化教学内容，不断夯实平安校园建设基础，守护每一名学生健康阳光成长。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频率，我是主持人赵萌。盛夏白昼，阳光滚烫，蝉鸣肆意生长，这是独属于毕业季的热烈与张扬。如果说清晨的毕业是温柔起航，那上午的青春便是全力以赴的滚烫。数年寒窗，我们以笔为剑，以梦为马，在校园里肆意生长，勇敢发光。让我们迎着盛夏骄阳，回望热烈青春，致敬每一个全力以赴的少年。

一首轻快明亮的青春修炼手册，瞬间拉回我们的校园时光。青春是什么样子？是操场奔跑的肆意，是课堂专注的模样，是和朋友嬉笑打闹的快乐，是为梦想拼尽全力的倔强。我们在青春里修炼成长，学会坚持，学会勇敢，学会陪伴，学会告别。数年校园时光是我们人生最纯粹最热烈的岁月，没有世俗的纷扰，只有滚烫的热爱与义无反顾的奔赴。毕业之际，愿我们永远保留这份少年意气，永远热烈，永远坦

青春的路上从来没有一帆风顺，无数个刷题的日夜，无数次跌倒又重来，无数次迷茫又坚持，我们始终迎着光，逆着风，奋力成长。那些熬过的苦，扛过的压力，坚持的梦想，都成为了我们成长的勋章。毕业是一场成长的蜕变，让我们告别稚嫩，学会独立与坚强。愿所有少年永远逆光而行，向阳而生，不惧风雨，勇往直前。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骄傲的少年是经典励志校园歌曲，旋律激昂热血，歌词充满力量。我们都是骄傲的少年，心怀热爱，奔赴山海。从懵懂入学到从容毕业，数年时光，我们褪去稚气，收获成长，积攒力量。我们用汗水浇灌梦想，用努力书写青春。青春最大的底气就是永远相信自己，永远不甘平凡。毕业之后，人生的赛场更加辽阔，愿你继续做骄傲的少年，坚守初心，追逐热爱，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青春的浪潮落幕，人生的江海翻涌，不必伤感离别，所有的分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愿我们跃入人海，各自发光，在不同的领域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阳正好，青春热烈收官，青春滚烫，少年无畏，数年寒窗沉淀成长，一朝毕业奔赴远方。愿每一位毕业生保持奔跑的姿态，怀揣滚烫的热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在人生的旷野上肆意生长，闪闪发光。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主持人赵萌。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记者走进润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分拣线上货物飞速流转，多些工人往来穿梭，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17项目投用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在园区运营中，以商招商、服务流商的理念贯穿始终。针对首批入驻的龙头企业安德智联，园区优先调配最优仓员，提供1:1专属对接，协助企业快速完成办证审批与政企协调。因为电商产业园区位优势突出，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专业高效，安德智联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对园区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因为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日，由团市委、市文明办、市教体局、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小学生湿润童心运暖三合诗词大会决赛在第9小学举行，来自全市16支小学代表队的百余名选手同台比拼。决赛设置神与争锋必答题、针锋相对抢答题、巅峰对决飞花令、群雄逐鹿探险题四大

0: 比拼环节，全方位考验同学们的师资储备、临场反应、理解运用与团队协作能力。经过多轮角逐，各年级组优胜班级脱颖而出。大赛最终评选出一高年级组一二三等奖及优秀组织单位奖。此次师资大会为全市少年儿童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共进的文化平台，以赛促学，以赛育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红领巾爱阅读工程，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等文化育人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四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最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特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近日，扬州小学以平安毕业、护航成长为主题，举办六年级法治安全教育专题会，邀请公安民警进校园宣讲，组织学生家长代表全程参与，通过家校社联动，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线。扬州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未成年人涉嫌典型案例，针对毕业季学生聚餐增多、网络交友频繁的特点，重点讲解了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技巧，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帮学生分辨不良行为与违法犯罪的边界，掌握遭遇危险时的求助方式。针对毕业季学生结伴出行、外出实践增多的情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结合辖区涉及未成年人的出行案例，聚焦骑行、过马路、乘坐私家车等日常场景，具体讲解了闯红灯、违规骑电动自行车等行为的安全风险，反复提醒学生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弦。下一步，扬州小学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家校协同的育人模式，把法治安全教育纳入每学期的常态化教学内容，不断夯实平安校园建设基础，守护每一名学生健康阳光成长。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挖掘一片寸方，传承文化宝藏。文化三合由本台和视频剧团联合录制播出。本期文化三合为您带来由视频剧团歌手演唱的歌曲《强军战歌》、《京东大鼓》，欢迎您到三合来游玩，以及视频剧团自主创作的歌曲《您的一句话》，请您欣赏。

0: 本期文化三合就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记者走进印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分拣线上货物飞速流转，装卸工人往来穿梭，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一期项目投入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公园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在园区运营中，以商招商、服务留商的理念贯穿始终。针对首批入驻的龙头企业安德智联，园区优先调配最优仓员，提供1:1专属对接，协助企业快速完成办证审批与政企协调。因为电商产业园区位优势突出，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专业高效，安德智联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对园区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印威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日，由团市委、市文明办、市教体局、市社工委联合主办的小学生湿润童心运暖三合诗词大会决赛在第9小学举行，来自全

0: 市十六支小学代表队的百余名选手同台比拼。决赛设置神与争锋必答题、针锋相对抢答题、巅峰对决飞花令、群雄逐鹿探险题四大比拼环节，全方位考验同学们的诗词储备、临场反应、理解运用与团队协作能力。经过多轮角逐，各年级组优胜班级脱颖而出，大赛最终评选出一高年级组一二三等奖及优秀组织单位奖。此次诗词大会为全市少年儿童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共进的文化平台，以赛促学，以赛育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红领巾爱阅读工程，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等文化育人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四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最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特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近日，扬州小学以平安毕业、护航成长为主题，举办六年级法治安全教育专题会，邀请公安民警进校园宣讲，组织学生家长代表全程参与，通过家校社联动，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线。扬州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未成年人涉嫌典型案例，针对毕业季学生聚餐增多、网络交友频繁的特点，重点讲解了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技巧，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帮学生分辨不良行为与违法犯罪的边界，掌握遭遇危险时的求助方式。针对毕业季学生结伴出行、外出实践增多的情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结合辖区涉及未成年人的出行案例，聚焦骑行、过马路、乘坐私家车等日常场景，具体讲解了闯红灯、违规骑电动自行车等行为的安全风险，反复提醒学生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弦。下一步，扬州小学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家校协同的育人模式，把法治安全教育纳入每学期的常态化教学内容，不断夯实平安校园建设基础，守护每一名学生健康阳光成长。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14: 爸爸，早上好。
15: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4: 好舒服呀！
15: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4: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5: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我以为冷漠的对别人能让心里更安稳，却忘了热爱让自己更完整。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记者走进定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分拣线上货物飞速流转，装卸工人往来穿梭，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17项目投入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在园区运营中，以商招商、服务流商的理念贯穿始终。针对首批入驻的龙头企业安德智联，园区优先调配最优仓员，提供1:1专属对接，协助企业快速完成办证审批与政企协调。因为电商产业园区位优势突出，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专业高效，安德智联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对园区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因为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日，由团市委、市文明办、市教体局、市社工委联合主办的小学生诗润童心运暖三合诗词大会决赛在第9小学举行，来自全市16支小学代表队的百余名选手同台比拼。决赛设置神与争锋必答题、针锋相对抢答题、巅峰对决飞花令、群雄逐鹿探险题四大比拼环节，全方位考验同学们的诗词储备、临场反应、理解运用与团队协作能力。经过多轮角逐，各年级组优胜班级脱颖而出，大赛最终评选出一高年级组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单位奖。此次诗词大会为全市少年儿童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共进的文化平台，以赛促学，以赛育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红领巾爱阅读工程，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等文化育人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4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随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特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是

0: 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近日，扬州小学以“平安毕业，护航成长”为主题，举办六年级法治安全教育专题会，邀请公安民警进校园宣讲，组织学生家长代表全程参与，通过家校社联动，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线。扬庄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未成年人涉嫌典型案例，针对毕业季学生聚餐增多、网络交友频繁的特点，重点讲解了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技巧，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帮学生分辨不良行为与违法犯罪的边界，掌握遭遇危险时的求助方式。针对毕业季学生结伴出行、外出时间增多的情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结合辖区涉及未成年人的出行案例，聚焦骑行、过马路、乘坐私家车等日常场景，具体讲解了闯红灯、违规骑电动自行车等行为的安全风险，反复提醒学生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弦。下一步，扬州小学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家校协同的育人模式，把法治安全教育纳入每学期的常态化教学内容，不断夯实平安校园建设基础，守护每一名学生健康阳光成长。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3: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也曾在某个瞬间被一朵花开、一阵风来轻轻触动了心底最柔软的记忆？这本以40节序为主线的小书，正是写给所有眷恋时光的人。从春天的花灯、玉兰，到夏日的青梅、樱桃，从秋夜的桂花、蝉鸣，到冬日的落叶、腊梅，作者将古典诗词与自己的生活感悟交织，像一位老朋友般，把那些藏在风物里的幽微心境与你娓娓道来。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诗词里的四季之美。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北方干冷，春天总是姗姗来迟，梅花在这里是稀客，真正宣告春天到来的是那些不起眼的迎春花。立春之后，道路两旁、小区绿化带里，一星星明快的金黄色便一天比一天亮眼，很快变成明晃晃的一大片，泼辣又热闹。这些花生命力极强，随便一栽就能活。然而在古代文人眼中，迎春花实在算不得高雅，它的花朵细小，枝条低矮杂乱，开得密密匝匝，与梅花那种枝干苍劲、花朵疏朗的风雅格调相去甚远，没有艳丽的红，也没有诱人的香，若剪一枝插在案头轻供，只会让人觉得寡淡无趣，说白了就是有点土。可奇怪的是，北方的园林里偏偏少不了它。清代王世茂在《学谱杂

书里一语道破，迎春花虽是草本，却能最早点缀春色，不可废弃，说的正是这个理儿。它虽然不是国色天香，却胜在抢先占得一分春光。等到桃红柳绿，百花争艳时，人们多半不会再想起那一丛金黄，可东风初起时的那一朵小花，往往比暖风里的漫天桃李更让人欣喜。再精致的园子也该给它留个角落，好让它早早唤醒沉睡了一冬的眼睛，否则岂不在开春就输了一筹。诗人多爱咏牡丹的富贵，桃花的娇艳，梨花的柔弱，却很少有人为这朴素的迎春花写点什么。倒是白居易曾做过一首《玩迎春花赠杨郎中》，算是给了迎春花一个知己。那诗里说，金色的花瓣，翠绿的花萼，在春寒料峭时就已开放，这种黄色的花在百花之中能有几样呢？劝那些游春赏花的人，千万别把它当作普通的白菜花看待。在白居易眼里，这平淡无奇的迎春花自有其动人之处。事实上，不只是迎春花，一切旁人眼中平凡朴实乡土的东西，在白居易那里都藏着不能被埋没的光彩。传说他写诗常念给老妇人听，哪里听不懂就改哪里，直到不通文墨的老妪也能明白才算好诗。他一直坚持文章应当为时代而写，诗歌应当为世事而作，不希望自己的诗句只是装点盛世的点缀，而要担负起教化人心的作用，给那些最底层的无法享受富足精神生活的普通人带来美与慰藉。这就像迎春花，不愿做万花丛中最娇艳的一枝，偏要去装点最荒凉的早春，开在触手可及的最低处。夏天从来离不开西瓜，清代大学士纪晓岚曾写过吃瓜的感受：种出东陵子母瓜，一州家种莫相夸，凉蒸冰雪甜蒸蜜，消得温吞故煮茶。有了它，檐下的一切突然变得简单爽朗起来，就连那个写下过人生自古谁无死的大义凛然的文天祥，在夏天切开一个西瓜时，也不免写下了轻松愉悦的诗句：拔出金佩刀，啄破苍玉瓶，千点红樱桃，一团黄水晶，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在他眼中，冰凉如冰雪的西瓜一口下肚，连俗世的烟火气都尽数除去了。文天祥天生一身傲骨，对他来说吃瓜是脱俗的快乐，而对于酷爱人间烟火气的明代人来说，食瓜则是另一种快乐。李东阳曾写道：玉盘秋露，水晶寒瓜，冰齿鱼香嚼不烂，暑日为君清凉稻谷，不知自己身在画中。众人相聚切开西瓜，边吃边闲聊家常，这是俗世间的场景，却又宛如在画中。俗和雅的界限此刻早已模糊，只有西瓜带来的那份爽快是不争的事实。也许这一生中最让人放不下的，不是什么山珍海味、鲜明佳酿，而恰恰是酷暑中的一个西瓜，真实纯粹，就像孩提时代的暑假，简单而快乐。春桃夏荷，秋月冬雪，古人把四季过成了诗。翻开这本书，在24节气里漫步，在词牌格律中听风，让庸常的日子重新变得清透而深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诗词里的四季之美，欢迎继续收听。秋天的期待则非螃蟹莫属，有人素来畏寒，秋风一起便忍不住悲秋，恨不得西风走得慢一些。可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让人盼着下一个秋天快点到来，那就是螃蟹了。
古人讲究不

食不食，螃蟹更是如此，一定要应季才好吃。曾有人刚过立秋就买来大闸蟹请朋友尝鲜，几道小菜打头阵，螃蟹上笼屉蒸十分钟，带着热气端上桌，先掰一条腿嘬一口，是等了一年的鲜味。可几条腿下肚，掀开蟹盖，一团黑黑白白中似乎也有了些黄，吃上一口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那么过瘾。从此便信了吃蟹绝对急不得，一定要等到西风吹过几回，柿子挂上枝头，早起路边草地深处看得见薄霜，才算到了季节。有人开玩笑说，那句西风吹老洞庭波后面怕得续上一夜螃蟹要上锅才最贴切。《红楼梦》中提到的各色佳肴，最让人难以忘怀的除了那道做法稀奇古怪的茄鲞，就是这螃蟹了。趁着两株桂花开得正好，在藕香蟹中设下竹案，螃蟹热在蒸笼里随吃随取，配着菊花叶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怕螃蟹性寒，还要把酒烫得滚热的拿来。吃罢了蟹，再就着新采的菊花做几首诗，能吃出这种情调的食物，除了螃蟹怕再无其他。书中薛宝钗的诗作大多规矩有余而风雅不足，唯独那篇《螃蟹咏》可堪清眼。其中“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两句辛辣老练，每念一次，心里对螃蟹的念想便多了几分。其实吃蟹是件奢侈的事，得有钱有闲。蟹价不菲倒还其次，毕竟一年顶多尝一两次鲜，寻常人家也还负担得起。但吃蟹真是个慢功夫，都说上海人吃蟹有蟹八件，会吃的人吃起蟹来如同做外科手术，肉吃完后就能把蟹壳完整地拼回去。虽然不知真假，但在上海确实见过这蟹八件，不禁惊为人天。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说，给上海人一只螃蟹，他能从上海吃到乌鲁木齐。每年春节临近，归乡变成了所有人心里永恒的话题。人年轻时不知何为家乡，总是到离乡之后，在年复一年腊月里的企盼、奔波、团聚、惜别中，家乡的概念才一点一点被描画清晰。作者18岁那年第一次离开家去北京读大学，父母送到学校安顿好一切后，若无其事地说，我们回去了，你照顾好自己。那时当真是不知愁滋味，作者轻松地挥了挥手，和新认识的同学说笑着离开，一声再见并不比往日上学出门前的道别多多少珍重。后来父亲告诉作者说，那天母亲看着背影怎么的也迈不开脚步，眼泪止不住地流。后来在经历了多少回无人可诉的委屈后，才发现家已经成了一个几百公里之外的名词。再后来，作者也有了离家前一个个辗转难眠的夜晚，有了在送别的车站偷偷抹一把眼泪的怯懦。就在这年复一年的相见又离别中，家成了心结，成了羁绊，成了白月光，也成了内心深处力量的源泉。家的吸引力都来自那份熟悉，从出生起就在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陪伴下长大，熟悉每一条巷陌，熟悉日暮的灯火和日出的炊烟，熟悉母亲呼唤归家的乡音，熟悉门前那棵歪脖子的老柳树和树上的鸟窝。贺知章写过，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不改的乡音，如旧的湖水，对于一双看尽了世间沧桑的眼睛来说，只有这种来自童年的熟悉最让人心安。然而让人心安的有时却也不只是故乡。作者在清华园读了4年书，那里也成了他魂牵梦萦的地方。记得7月的一个下午，黄昏的脚步又懒又慢，作者拖着大包小裹的行李走出宿舍，回头再看时，昏黄的阳光依旧刺眼，泪水很快把那栋小楼模糊成一片，
出租车沿着围墙缓慢地开，他趴在窗口贪婪地看着墙里苍翠如昨的绿树，头一次希望堵车的时间能更长些。于是作者突然想到四年前送别时母亲的那份心情。原来度过了朝夕相处的四年后，这园子也与故乡一般无二了。李白说，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可这位诗仙纵使不醉，又何曾分清过他乡与故乡？无论是巴蜀还是江汉，甚至是那映着月亮的一江碧水，哪里有朋友喝酒，哪里就是他的故乡。明代李治曾说，李白无时不是其生之年，无处不是其生之地，死的地方也光荣，生的地方也光荣，流放的地方也光荣，被囚的地方也光荣。说到这里，不得不提苏东坡。东坡有位好友叫王巩，因乌台诗案受牵连，被发配岭南。在当时，岭南是个步步杀机的地方，民风剽悍，瘴力横行，令人闻之色变。王巩启程时，亲朋故友很少有人敢陪同，没有一人例外。那女子名叫柔奴，本是京中大户人家的小姐，因家道中落，沦入越籍，迎来送往多是王亲贵胄，却难见真情。直到他遇到王巩，王巩不忍见家人流落风尘，将柔奴带回家中。在王巩遭此大祸时，家中仆役歌女尽皆散尽，唯有柔奴不走，依然陪他到了岭南。有了柔奴的陪伴，王巩的流放生活多了一抹亮色。二人历尽磨难，元丰六年终于北归，与苏轼在黄州相见。几番推杯换盏后，苏轼带着几分愧疚，醉眼朦胧地问柔奴，岭南环境艰苦，你们可曾想家？柔奴只是笑笑，温柔却又坚定地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此心安处是吾乡。东坡大为感动，当场为他写下一曲《定风波》。而那时距离苏轼写下著名的《寄承天寺夜游》不过两个月，想来柔奴这句话应当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日后那个笑看烟云怡然自适的东坡，或许也有几分柔奴的功劳吧。读罢这本以四时节序为脉络的诗词里的四季之美，仿佛跟着作者走过了整整一年，从迎春花的质朴坚韧，到夏日西瓜的简单快乐，从秋日螃蟹带来的浮生半日闲，再到岁末归乡时那句此心安处是吾乡，每一个寻常的草木风物，在古典诗词与人生经历的映照下，都变得鲜活而动人。它让我们重新发现，原来四季变换中藏着的不只是风景，更是我们共同的心事与情怀。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

0: 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诗词里的四季之美》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24翻花信封说，以前看日历只记得几月几号，读完这本书才懂立春要咬春，谷雨宜品茶，作者把节气诗词与生活美学揉在一起，读完立刻去买了一只桃花茶瓶，日子突然有了仪式感。读者荷塘听雨人说，本书最打动我的是写秋那一章，从杜甫的露从今夜白到纳兰的人生若只如初见，每一句都配上当季的风物摄影和散文随笔，床头放一本，睡前翻几页，梦里都是桂花香。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诗人14个，戴老师魔性诗词课，古诗里的快意人生，瞧，这才是风流。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
1: 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5: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是雪地的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记者走进润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分拣线上货物飞速流转，装卸工人往来穿梭，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一期项目投用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工人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在园区运营中，以商招商、服务留商的理念贯穿始终。针对首批入驻的龙头企业安德智联，园区优先调配最优仓员，提供1:1专属对接，协助企业快速完成办证审批与政企协调。因为电商产业园区位优势突出，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专业高效，安德智联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对园区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因为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日，由团市委、市文明办、市教体局、市社工委联合主办的小学生湿润童心运暖三合诗词大会决赛在第9小区举行，来自全市16支小学代表队的百余名选手同台比拼。决赛设置谁与争锋必答题、针锋相对抢答题、巅峰对决飞花令、群雄逐鹿探险题四大比拼环节，全方位考验同学们的诗词储备、临场反应、理解运用与团队协作能力。经过多轮角逐，各年级组优胜班级脱颖而出，大赛最终评选出一高年级组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单位奖。此次诗词大会为全市少年儿童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共进的文化平台，以赛促学，以赛育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红领巾爱阅读工程，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等文化育人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4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最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特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近日，扬州小学以平安毕业、护航成长为主题，举办6年级法治安全教育专题会，邀请公安民警进校园宣讲，组织学生家长代表全程参与，通过家校社联动，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线。扬庄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未成年人涉嫌典型案例，针对毕业季学生聚餐增多、网络交友频繁的特点，重点讲解了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技巧，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帮学生分辨不良行为与违法犯罪的边界，掌握遭遇危险时的求助方式。针对毕业季学生结伴出行、外出实践增多的情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结合辖区涉及未成年人

0: 年人的出行案例，聚焦骑行、过马路、乘坐私家车等日常场景，具体讲解了闯红灯、违规骑电动自行车等行为的安全风险，反复提醒学生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弦。下一步，扬州小学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家校协同的育人模式，把法治安全教育纳入每学期的常态化教学内容，不断夯实平安校园建设基础，守护每一名学生健康阳光成长。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

0: 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

0: 吃饭的好儿子。
1: 爸妈，我回来了。
0: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2: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3: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0: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4: 啊，就
5: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4: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记者走进润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分拣线上货物飞速流转，装卸工人往来穿梭，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1期项目投入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工人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在园区运营中，以商招商、服务流商的理念贯穿始终。针对首批入驻的龙头企业安德智联，园区优先调配最优仓员，提供1:1专属对接，协助企业快速完成办证审批与政企协调。因为电商产业园区位优势突出，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专业高效，安德智联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对园区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因为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工人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日，由团市委、市文明办、市教体局、市社工委联合主办的小学生诗润童心运暖三合诗词大会决赛在第9小学举行，来自全市16支小学代表队的百余名选手同台比拼。决赛设置神与争锋必答题、针锋相对抢答题、巅峰对决飞花令、群雄逐鹿探险题四大比拼环节，全方位考验同学们的诗词储备、临场反应、理解运用与团队协作能力。经过多轮角逐，各年级组优胜班级脱颖而出，大赛最终评选出一高年级组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单位奖。此次诗词大会为全市少年儿童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共进的文化平台，以赛促学，以赛育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红领巾爱阅读工程，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等文化育人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4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最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特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近日，扬州小学以平安毕业、护航成长为主题，举办6年级法治安全教育专题会，邀请公安民警进校园宣讲，组织学生家长代表全程参与，通过家校社联动，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线。扬州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未成年人涉嫌典型案例，针对毕业季学生聚餐增多、网络交友频繁的特点，重点讲解了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技巧，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帮学生分辨不良行为与违法犯罪的边界，掌握遭遇危险时的求助方式。针对毕业季学生结伴出行、外出实践增多的情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结合辖区涉及未成年人的出行案例，聚焦骑行、过马路、乘坐私家车等日常场景，具体讲解了闯红灯、违规骑电动自行车等行为的安全风险，反复提醒学生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弦。下一步，扬州小学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家校协同的育人模式，把法治安全教育纳入每学期的常态化教学内容，不断夯实平安校园建设基础，守护每一名学生健康阳光成长。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频率，我是主持人谢颂扬。午后阳光温柔，微风和煦，最适合回望时光，珍藏回忆。又是一年毕业季，那些藏在教室、操场、走廊里的青春碎片，在这个盛夏缓缓浮现。青春很短，回忆很长，让我们慢下来，重温校园岁月，温柔告别年少时光。欢迎收听1033毕业季特别节目。

一首《那些年》瞬间唤醒所有人的青春记忆。谁的青春里没有一段难忘的校园时光？是同桌递来的纸条，是课间吵闹的走廊，是体育课自由的风，是晚自习明亮的灯光，是并肩同行的岁岁年年。那些看似平淡琐碎的日常，在毕业之后都变成了最珍贵的独家记忆。时光匆匆，岁月不语，那些年的青春纯粹美好，独一无二。愿我们永远记得年少的模样，珍藏所有温柔的校园回忆。

青春最幸运的事，就是遇见一群并肩同行的同学，朝夕相伴的同桌。数年的朝夕相处，我们一起刷题，一起进步，一起打闹，一起成长。我们分享喜悦，分担焦虑，陪伴彼此走过最懵懂的青春岁月。毕业之后，山水一程，各赴远方，那些并肩的时光永远不会消散。愿我们岁岁念念，岁岁安好，来日重逢，依旧如

青春总是匆匆，岁月步履不停，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很多相遇猝不及防，很多离别悄然而至。青春里或许有遗憾，有不舍，有来不及的告别，但正是这些不完美拼凑成最真实的青春。不必遗憾，所有的遇见都是最好的安排。感谢校园岁月的所有相遇、陪伴、温暖与成长，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岁月是无声的神偷，悄悄带走了我们的年少时光。一晃数年，入学的画面还历历在目，转眼我们已经站在了毕业的路口。时光带走了稚嫩的模样，却赠予我们成熟与勇敢，带走了匆匆岁月，却留存了滚烫的回忆。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告别懵懂，告别青涩，告别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愿我们珍惜过往，不惧将来，带着岁月赠予的温柔

青春落幕，成长不止，所有的校园时光，所有的温柔遇见，所有的全力以赴，都是青春最好的答案。愿我们带着校园的温柔与勇气，和盛夏告别，和青春挥手，不念过往遗憾，不畏前路漫漫，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温柔生长，向阳而行。感谢收听本期1033毕业季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谢颂扬，让我们相约晚间节目，再会。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记者走进木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分拣线上货物飞速流转，装卸工人往来穿梭，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17项目投入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工人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

0: 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在园区运营中，以商招商、服务留商的理念贯穿始终。针对首批入驻的龙头企业安德智联，园区优先调配最优藏员，提供1:1专属对接，协助企业快速完成办证审批与政企协调。因为电商产业园区位优势突出，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专业高效，安德智联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对园区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因为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枢纽，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日，由团市委、市文明办、市教体局、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小学生诗润童心韵暖三合诗词大会决赛在第9小学举行，来自全市16支小学代表队的百余名选手同台比拼。决赛设置神与争锋必答题、针锋相对抢答题、巅峰对决飞花令、群雄逐鹿探险题四大比拼环节，全方位考验同学们的诗词储备、临场反应、理解运用与团队协作能力。经过多轮角逐，各年级组优胜班级脱颖而出，大赛最终评选出低高年级组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单位奖。此次诗词大会为全市少年儿童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共进的文化平台，以赛促学，以赛育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红领巾爱阅读工程，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等文化育人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4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3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随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特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4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近日，扬州小学以平安毕业、护航成长为主题，举办6年级法治安全教育专题会，邀请公安民警进校园宣讲，组织学生家长代表全程参与，通过家校社联动，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线。扬州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未成年人涉嫌典型案例，针对毕业季学生聚餐增多、网络交友频繁的特点，重点讲解了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技巧，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帮学生分辨不良行为与违法犯罪的边界，掌握遭遇危险时的求助方式。针对毕业季学生结伴出行、外出实践增多的情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结合辖区涉及未成年人的出行案例，聚焦骑行、过马路、乘坐私家车等日常场景，具体讲解了闯红灯、违规骑电动自行车等行为的安全风险，反复提醒学生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弦。下一步，扬州小学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家校协同的育人模式，把法治安全教育纳入每学期的常态化教学内容，不断夯实平安校园建设基础，守护每一名学生健康阳光成长。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记者走进定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分拣线上货物飞速流转，装卸工人往来穿梭，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17项目投入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在园区运营中，以商招商、服务留商的理念贯穿始终。针对首批入驻的龙头企业安德智联，园区优先调配最优仓员，提供1:1专属对接，协助企业快速完成办证审批与政企协调。因为电商产业园区位优势突出，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专业高效，安德智联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对园区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定威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日，由团市委、市文明办、市教体局、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小学生湿润童心运暖三合诗词大会决赛在第9小学举行，来自全市16支小学代表队的百余名选手同台比拼。决赛设置神与争锋必答题、针锋相对抢答题、巅峰对决飞花令、群雄逐鹿探险题四大比拼环节，全方位考验同学们的诗词储备、临场反应、理解运用与团队协作能力。经过多轮角逐，各年级组优胜班级脱颖而出，大赛最终评选出一高年级组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单位奖。此次诗词大会为全市少年儿童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共进的文化平台，以赛促学，以赛育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红领巾爱阅读工程，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等文化育人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近日，市消防动员局到市第4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最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特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近日，扬州小学以“平安毕业，护航成长”为主题，举办6年级法治安全教育专题会，邀请公安民警进校园宣讲，组织学生家长代表全程参与，通过家校社联动，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线。扬庄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未成年人涉嫌典型案例，针对毕业季学生聚餐增多、网络交友频繁的特点，重点讲解了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技巧，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帮学生分辨不良行为与违法犯罪的边界，掌握遭遇危险时的求助方式。针对毕业季学生结伴出行、外出实践增多的情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结合辖区涉及未成年人的出行案例，聚焦骑行、过马路、乘坐私家车等日常场景，具体讲解了闯红灯、违规骑电动自行车等行为的安全风险，反复提醒学生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弦。下一步，扬州小学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家校协同的育人模式，把法治安全教育纳入每学期的常态化教学内容，不断夯实平安校园建设基础，守护每一名学生健康阳光成长。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用沉着来代替那些惶恐不安。成长在阳光与风雪交错间，

0: 一定是最简单而炽热。
1: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子楠。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华语金曲星光会第十七期榜单正式的放榜，转听到的是本周全新上榜第20位，来自于薛之谦，继续保持自己的情歌路线，人字拖。
10: Number 20。

0: 的就是逼人的片面感受。
1: 本周全新上榜第20位，薛之谦人字拖。虽然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听觉，但是不再刻意渲染爱恨纠葛，反而开始捕捉生活当中那些最松弛最接地气的日常生活状态。
2: Number 19，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上榜第19位，来自于陈楚生的《暗夜》。对于陈楚生来说，这首歌曲的断崖式的下滑也会让人觉得有一点遗憾了。从第14期榜单拿下亚军之后，一路来到第19名，陈楚生一直也很低调，专注做自己的音乐。虽然名次有所下滑，但品

0: 会。
1: 本周上榜第18名，来自于薛之谦的顽疾，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第17名的单曲，来自严明期 Colors in the Air 原色，撕掉所有的标签之后，做最本真的自己，来听到这首歌。

0: 青春洋溢的气息过后，我们要听到的是那份经典怀旧的声音了。周杰伦《那天下雨了》这首歌曲在15期的时候直接登顶，拿下了冠军，而本期下滑至第16名，继续用下雨的方式代表回忆、遗憾和旧时光。
1: Number 16.

0: 时上网第十五位，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接下来是本周第十四名
1: Number 14，
0: 毛不易《草幼》，网络剧《月林起记》的新时篇章曲。歌曲讲述在仙侠的世界当中，放弃成仙的传奇，选择把眷恋当成归宿的爱情故事。

0: 张碧晨《光阴自有分寸》这首歌曲的名次变动特别的亮眼，第16期榜单也就是上一期榜单首次上榜排在第19位，而本期直接逆袭来到第12名，后劲十足。此曲作者也是专程去到闽侯采风，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给大家带来了深入人心、融入烟火的创作。而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第17期榜单上榜第11位，来自于张靓颖的一首歌曲《爱情没有神话》。
1: Number 11。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3: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3: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3: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3: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

0: 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 9.9% 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 15.4%、 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 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贡献，表明中国服务的经济

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

0: 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91.4%， 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 55% 的平均数。
0: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2: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0: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1: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7: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8: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

0: 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2: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2: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6: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5: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 拼一把。

0: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0: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3: 收上面要多少钱？收和你联系啊。
2: 搞快点。
0: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0: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0: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5: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4: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7: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

0: 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

0: 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记者走进印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分拣线上货物飞速流转，装卸工人往来穿梭，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17项目投入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工人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在园区运营中，以商招商、服务留商的理念贯穿始终。针对首批入驻的龙头企业安德智联，园区优先调配最优仓员，提供1:1专属对接，协助企业快速完成办证审批与政企协调。因为电商产业园区位优势突出，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专业高效，安德智联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对园区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因为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日，由团市委、市文明办、市教体局、市社工委联合主办的小学生湿润童心运暖三和诗词大会决赛在第9小学举行，来自全市16支小学代表队的百余名选手同台比拼。决赛设置神与争锋必答题、针锋相对抢答题、巅峰对决飞花令、群雄逐鹿探险题四大比拼环节，全方位考验同学们的诗词储备、临场反应、理解运用与团队协作能力。经过多轮角逐，各年级组优胜班级脱颖而出，大赛最终评选出一高年级组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单位奖。此次诗词大会为全市少年儿童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共进的文化平台，以赛促学，以赛育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红领巾爱阅读工程，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等文化育人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4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最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

0: 续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各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是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近日，扬州小学以“平安毕业，护航成长”为主题，举办六年级法治安全教育专题会，邀请公安民警进校园宣讲，组织学生家长代表全程参与，通过家校社联动，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线。扬庄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未成年人涉嫌典型案例，针对毕业季学生聚餐增多、网络交友频繁的特点，重点讲解了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技巧，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帮学生分辨不良行为与违法犯罪的边界，掌握遭遇危险时的求助方式。针对毕业季学生结伴出行、外出实践增多的情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结合辖区涉及未成年人的出行案例，聚焦骑行、过马路、乘坐私家车等日常场景，具体讲解了闯红灯、违规骑电动自行车等行为的安全风险，反复提醒学生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弦。下一步，扬州小学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家校协同的育人模式，把法治安全教育纳入每学期的常态化教学内容，不断夯实平安校园建设基础，守护每一名学生健康阳光成长。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

0: 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眷恋。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近日，记者走进定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分拣线上货物飞速流转，装卸工人往来穿梭，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17项目投入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在园区运营中，以商招商、服务流商的理念贯穿始终。针对首批入驻的龙头企业安德智联，园区优先调配最优仓员，提供1:1专属对接，协助企业快速完成办证审批与政企协调。因为电商产业园区位优势突出，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专业高效。安德智联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对园区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因为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日，由团市委、市文明办、市教体局、市社工委联合主办的小学生湿润童心运暖三合诗词大会决赛在第9小学举行，来自全市16支小学代表队的百余名选手同台比拼。决赛设置神与争锋必答题、针锋相对抢答题、巅峰对决飞花令、群雄逐鹿探险题四大比拼环节，全方位考验同学们的诗词储备、临场反应、理解运用与团队协作能力。经过多轮角逐，各年级组优胜班级脱颖而出，大赛最终评选出低高年级组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单位奖。此次诗词大会为全市少年儿童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

0: 渐进的文化平台，以赛促学，以赛育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红领巾爱阅读工程，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等文化育人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四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最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各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近日，扬州小学以“平安毕业，护航成长”为主题，举办六年级法治安全教育专题会，邀请公安民警进校园宣讲，组织学生家长代表全程参与，通过家校社联动，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线。扬庄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未成年人涉嫌典型案例，针对毕业季学生聚餐增多、网络交友频繁的特点，重点讲解了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技巧，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帮学生分辨不良行为与违法犯罪的边界，掌握遭遇危险时的求助方式。针对毕业季学生结伴出行、外出实践增多的情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结合辖区涉及未成年人的出行案例，聚焦骑行、过马路、乘坐私家车等日常场景，具体讲解了闯红灯、违规骑电动自行车等行为的安全风险，反复提醒学生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弦。下一步，扬州小学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家校协同的育人模式，把法治安全教育纳入每学期的常态化教学内容，不断夯实平安校园建设基础，守护每一名学生健康阳光成长。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我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提到中国空军，就不得不提到创建于民国时期的民国空军。1932年淞沪事变，尚在发展期的民国空军就和日军开始了英勇作战。1937年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发展尚不完善的中国空军以及一个个前赴后继的空军勇士们与日寇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血洒苍穹的悲壮之歌。接下来请您欣赏萧蒲涛为您带来的评书《血色苍穹》。
1: 小袁绍佐要暗算袁宝康，这家伙挺鬼，他卖个破绽，先挨了袁宝康几枪。当然说啊，他把致命之处躲开，挨这几枪呢不要紧。紧接着呢，他就装成要坠毁，对着地面就扎下去了。这袁宝康呢，不疑有他，准备再找架日本飞机啊接着打。咱们再说那小袁绍佐呢，他呀就等这个时机，一看袁宝康不注意他了，好，他把飞机给翘起来，紧接着直扎袁宝康那架飞机的肚子。可咱们再说袁宝康呢，他打完了呀也有点纳闷，哎，就从刚才那几个回合我能看出来，这日本飞行员呢绝非等闲之辈，我怎么这么容易就把他打下来了呢？难道其中有诈？这袁宝康想到这儿，偷眼往下一看，好，这时候小袁绍佐正往上拉飞机呢。这袁宝康一看，坏了，我中计了。想到这儿，他赶紧往外翻滚。而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小袁绍佐也开火了，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串子弹呢，没打中袁宝康那飞机的主体，但是也把起落架擦伤。这袁宝康一看，他娘的，你敢算计我，我呀非把你打死，我让你这辈子再也没法玩猫腻。正好这阵呢，小袁绍佐那飞机冲上来了，袁宝康啊继续撵着他屁股打，叮当叮当。这回小袁绍佐呀可没那么幸运了，他这一击走空，根本没想到啊，他这一愣神的功夫，袁宝康正好咬在他后头，这一串子弹过去，直接连人带发动机全给打了。这小袁绍佐呀当时是身负重伤，这发动机呀噗噗噗噗噗也开始冒烟，他再想操作谈何容易呀。只见这飞机呀咚掉到地下，彻底摔毁，这小袁绍佐呢也当场给摔死了。咱们再说袁宝康呢高兴，总算把这对手消灭了，他正想再战。这时候呢无线电响了，说话的是大队长董明德，宝康，你的起落架被打坏了，赶紧跳伞。这袁宝康一听，他才反应过来，但是呢他觉得不要紧，刚才那下他有感觉，觉着问题不大。大队长，没关系，我这点小伤不要紧，我呀

0: 还能接着打。别废话，赶紧降落，咱们现在没有烈士，少你一个呀也没关系。你今天呢打得很好，别为了那无畏的勇敢丧了性命，赶紧调反。这袁宝康一听，哦，好吧，大队长啊，那我就听你的，但是我不能跳伞，咱这飞机太宝贵了，不能扔啊。等等啊，我想办法把这飞机给你保住。
1: 哎，宝康啊，别蛮干。
0: 这袁宝康到了现在他也懒得听了，把这无线电一关，开始迫降。可咱们说呀，这飞机的起落架呀已经受伤，这伤的怎么样，袁宝康自己看不见，只能凭着感觉。可是他感觉差不多，这一放起落架坏了，左边的放下来了，右边的根本没放下来。袁宝康不知道，他这一着地得飞机呀，当时一歪肚子着地，咔嚓，飞机折断。这袁宝康啊是身负重伤，好在旁边啊有那救护队，赶紧把袁宝康啊从这飞机里刨出来，送到医院抢救。这袁宝康啊性命倒是无忧，不过经这一下肺部已经受伤，从此之后啊就再也没法上天，被迫呀退居二线。要说这情况啊，天上的董明德他不太清楚，但是这一眼看过去也估计的差不多。这董明德心中之打鼓啊，
1: 哎，这袁宝康到底怎么样了呀？
0: 他正琢磨着呢，旁边啊咚，又是一声巨响。这董明德吓了一跳，再一看怎么回事啊，原来呀，咱们有人和日本的飞机对撞了。由于啊这就是一刹那之间的事儿，董明德他们呀没太看清。咱们书中代言呢，对撞的这个飞行员呢叫陈怀民，是四大队21中队的飞行员。今天打起来呀，他是身陷重围，连续啊跟好几架敌机都展开了车轮战。这一打不要紧呢，连人带飞机都受了重伤，这飞机的油箱啊也给打漏了。陈怀民呢本人也中了好几弹，流血过多呀。这陈怀民最后一咬牙，我今天呢估计是很难回去了，与其回去给兄弟们添麻烦，不如我也来个痛快的。想到这儿，陈怀民用尽最后的力量操纵飞机，他寻找目标。正好这时候呢有一架96舰战整冲的冲过来，这陈怀民一看就是他吧，走你。呜咚，两架飞机当时就撞作一团，变成了一条火龙，直接摔在地上。咱们说呀，这个时候陈怀民的家人呢还在地下观战，他们由于距离比较远，不知道撞击的就是自己的亲人。直到后来呀飞行员下来点击人数，他们呀问了几个飞行员才知道，闹了半天呢刚才撞击的就是陈怀民。这时候呢是1938年4月29号，陈怀民的遗体呀直到6月初才找着。据说呀发现的时候还是面目如生。战友们感其英勇，一起凑钱给陈怀民呢办了葬礼。现在这陈怀民呢就安葬在武昌。到现在武汉还有一条陈怀民路，作为对这位空军勇士的纪念。而咱们说呢，被陈怀民撞下来的日本飞行员呢叫做高桥县。

他的遗体呀，人们当时就发现了，而且呀，在他怀里还找到了他的妻子美惠子的照片，以及美惠子给他写的信。这信里呀，充满了妻子对丈夫的担心。当场看的人呢，都垂泪不已。陈怀民的妹妹陈天乐呢，也看了这封信，她是感慨万千呢。同为飞行员的家属，两个人对亲人的担心和思念呢，都是一样的。所以这陈天乐呀，赶紧着笔就写了一篇文章，一封致美惠子女士的信，而且呀，他还把自己的名字给改了，叫做陈难，以示战争苦难对女性的创伤。后来呀，这两封信被广泛的发表，而且呀，译成了多种语言，对世界呀都进行了广播，有挺大的影响。后来呢，陈难女士和美惠子也成功通信，成了朋友。这个呀是后话，咱们这儿暂且不提。咱们再说战场这边，陈怀民呢勇壮敌机，毛迎初和董明德这俩大队长啊都看见了，俩人心里就是一颤呢。但是还没等他们悲伤，另一边啊又出了一个刺激的，咔嚓，又撞了一下。这毛迎初一看呢，这心里冒火，他心说呀，咱们的飞机和飞行员呢都非常宝贵，除非万不得已，不然不能撞击呀。你们今天都有瘾是吧？谁呀这个？毛迎初再仔细一看，行，这个呀还不是撞击，真有意思。怎么回事呢？这两架中日的战机一相撞，好，咱那架16啊竟然用机翼把对方的96舰战劈为两半。这毛迎初一看，哎，行啊，陈纳德上校之前也告诉过我这么一招，我呀觉得太冒险，所以没用。行，今天呢还真有人给试验了，谁呀？这毛迎初想看看，可惜呀，由于距离比较远，没看清楚。有人问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呀？咱们书中代言呢，这个人呢就是四小天王之一，小洋人陈瑞殿。咱们说这个陈瑞殿呢，他可是个著名的飞行员，父亲呢是中国人，母亲呢是秘鲁人。陈瑞殿呢自小生在美国，对飞行啊他就有兴趣。918之后呢，陈瑞殿是投军报国，成了飞行员。因为呀，他是个混血儿，这面貌啊介于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所以人送绰号小洋人。陈纳德来了之后呢，陈瑞典和陈纳德呀俩人关系特别好。为什么呀？首先一个，人家语言没障碍。咱们的飞行员呢虽然说外语都不错，不过呀那毕竟属于第二语言，说起来呀稍微费点劲。这陈瑞殿不一样，英语才是他的母语，说英语啊比汉语都溜，所以他跟陈纳德呀完全没交流障碍。这陈纳德呢之前就知道日本飞机呀防御力薄弱，所以他呀就发明了切飞机这一招。不过呢，由于这招的风险太大，所以使的人呢少之又少。据说呀，咱们在淞沪会战的时候就发明了这一招，飞行员袁宝康就是之前受伤的那位，他呀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据说呀，他有一次轰炸回来，正碰上一架日本战斗机，那日本战斗机呀就想把袁宝康干掉。这袁宝康呢
当时好像是子弹也不

不多，最后逼急了，福至心灵，咔嚓，把人那肺气还真就切成两半。不过这一招啊，损失也挺大，袁宝康那霍克三呢，少了半扇翅膀，切人家给切下去了。不过好在呢，袁宝康当时驾驶的是霍克三双翼战机，单侧少了半扇翅膀啊，不太要紧，还有上面的呢。另一边啊，没事儿。就这样，袁宝康勉强啊，把这霍克三还给飞回去了。不过呀，落地之后再也没法修了，只能报销。所以呀，咱那便宜占的也不是很大。所以后来呀，飞行员们谁也不使这招了。但是呢，今儿陈瑞电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开始用，结果咔嚓这一下，敌人那架96舰战呢，当时也给劈成两截，成功了。但是啊，陈瑞电是乐极生悲，为什么呢？他这飞机啊是16单翼战机，这一劈人家可好，自己那一侧的翅膀也毁了，所以这飞机啊也就失去了控制，呜，对着地面就扎下来了。这陈瑞电一看呢，万般无奈，那我就跳伞吧。所以他呀跳伞逃生。咱们再说陈纳德呢，他呀在底下观战呢，看着看着，哎，他眼前一亮，为什么呀？陈瑞电切飞机，他这一眼就看见了。但是呢，这切完之后啊，咱这飞机也失去了控制。陈纳德一看，他这心里也打鼓啊，到底我这个战术是不是管用？他呀就赶紧让司机开车带他去咱那架飞机的坠毁现场，他得看看为什么咱那架飞机也坠毁了呢。而咱们说陈瑞电呢，他现在呀也微微有点轻伤。按照一般人呢，你既然跳伞了，那就朝机场降呗，降下去有人给治伤。可陈瑞电偏不，他呢就朝自己那飞机坠毁的地方开始调整方向，往那儿跑。结果呢，等降落之后啊，正碰上陈纳德。这陈纳德就问呢，瑞典，我这个战术你感觉怎么样？这陈瑞电一听啊，乐乐呵呵的，他没理陈纳德，而是先转向自己那飞机，使劲咔嚓，把自己飞机上的机枪啊给拆下来了。然后呢，抱着机枪跟陈纳德说，头啊，您教我的招没想象的好使，看来呀您还得给我这机枪啊再配架飞机。陈纳德一听啊也乐了，行行行，没问题，但是你得告诉我为什么你的战术没有成功。俩人说完了呀还乐了一阵儿，等乐完了呀再往天上一看，哟，天上的战局开始发生变化。怎么回事呢？咱们呀来援军了。有人问了，这援军是谁呢？咱们这援军啊就是第三大队，还有苏联的正义之剑大队。有人问了，刚才打着他们怎么不参战呢？这儿告诉您呢，在这仗开始之前，毛邦初和陈纳德呀他们心里都有数，他们明白咱们用了人肉雷达之后啊肯定没那么被动。但是啊，这个雷达站它毕竟不是机器，是人，这人呢出点误差那是在所难免。所以俩人一商议，还是老样子，不能把鸡蛋呢全搁在一个筐里，要不然万里有个一，就得让人一锅端。所以最后啊，商议来商议去，就把这第四和第五大队两支主力搁到武汉。然后呢，
第三大队

撤刀笑赶。正义之剑大队呢，主力搁到南昌，如果情况不利的话呀，招他们回来，这个呀也是有力的援军。如果呢，万里有个一，武汉让人毁了，这两支部队呀，也是中国空军的未来，大概呀就这么布置的。所以今天呢，武汉上空一开火，底下有人呢，赶紧就告诉这两支部队，第三大队和正义之剑大队呀，赶紧回援。要说现在呀，第三大队的大队长吴汝溜，他伤啊还没好，所以由副大队长林佐亲自带队，赶紧支援。正义之剑大队那边呢，也派的是主力。这两支部队凑在一块儿，飞机数量有35架，而且那是生力军。日本方面呢，本身这回呀就没占着什么便宜，而且呀缠斗良久，子弹消耗过半，这回可好，像蝗虫一样的中国战机呀又投入战场。他们一看呢，这仗没法打的干活，赶紧跑吧，不跑啊全军覆没的干活。所以他们呀掉头就跑。但咱们说呀，这空战呢，那是立体作战，升高降低，这还都能跑，而且呀没有那障碍物。你想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掩护别的飞机撤退，这个呀也不可能。所以咱们这些生力军呢，上去是一顿胖揍，日军那边啊又被击落4架，剩下的呢大部分带伤，那是逃之夭夭。这429大战呢就胜利结束。后来呀，这场战役在军史上也被称为鬼王节之战，这不是小鬼子的天皇过节吗，咱呢给他好好过了一个。等飞行员们一下来呀，点记战果，咱们这边啊加上一开始被击落那2架，一共啊损失了12架飞机。飞行员方面呢，陈怀民失踪，吴鼎臣、袁宝康等4人呢负了伤。日本人那边呢可惨透了呀，轰炸机部队就那96陆攻被揍下10架，损伤过半。负责空战的96舰战呢也没好哪儿去，被揍下11架。就这样啊，战果总计21架，这是场彻头彻尾的大胜啊。所以空军高层这边庆祝啊自不必细说，他们呀还奖励了飞行员，而且对避免损失的刘义夫也给了重赏，大家呀皆大欢喜。咱们说呢，中国这边庆祝啊，日本人那边也在庆祝。你别看这回呀丢人丢到家了，但是啊为了不给天皇的生日添堵，海军航空队呀竟然他往回报告，赖天皇保佑的干活，我打日本帝国海军航空队突袭支那的武汉，击落支那战机51架，我方啊仅损失4架的干活，支那空军支持啊也被我打日本帝国完全消灭的干活，这个呀也就是我们给天皇贺礼的干活。咱们说这日本人呢从来都是打肿脸他充胖子，其实这仗谁更疼他自己心里清楚。咱们说呀，接下来时间进入了1938年的5月，武汉地区呢相对比较平静，但是徐州地区那是战况恶化。1938年5月，武汉地区啊相对平静，日本人那边呢虽然叫的是嗷嗷之响，
但是呢，429仗他们也是吃够了亏，所以干见打雷，不见下雨，仅仅呢就偷着来几次小规模的空袭，这些呢都让中国空军击退，所以武汉地区啊暂时得以平静。但这时候呢，徐州方面呢打开锅了。原来呀，自台儿庄大捷之后，蒋介石啊那是信心倍增，他想要借台儿庄大捷之威，再次在徐州啊重创日军。但咱们说呢，日本人可不白给，他们知道啊之前失败是太过拖大，所以这一次呢计划定得更加缜密，而且呀动用机械化部队进行平推。咱们说徐州地区那是一马平川，非常利于日本人这种机械化行军，而且呢以当时国军的实力啊据险守城这还行，你要想在平原上对付人这机械化部队啊，这可不灵。所以这一开始啊就陷入苦战，国军呢是节节败退。这时候蒋介石呢终于又想到空军了。不过咱们说呀，这时候的战局啊已经不是空军能扭转的了。所以这蒋介石一琢磨，看来我得使点特殊的招数。有人问了，这特殊的招数是什么呢？这儿告诉您呢，袭击日本本土。其实咱们说呀，袭击日本本土这个计划呀从抗战还没开始就已经制定了，但是啊这计划好定，实行很难。一方面呢是咱们没有那么好的飞机，绝大部分飞机啊根本到不了日本，而且呢就算凤毛麟角那么几架它能到，就这几架飞机能扔多少炸弹呢？另一方面呢，咱们现在的战局啊已经被日本人打得自顾不暇，哪儿还有那多余的飞机跑日本扔炸弹去呢？不过呀，那是之前的情况，现在可不行了。无论从战局还是从国际支援的角度，对中国呀都不利。咱们说呢，现在也就是苏联多少啊还能进行点支援，剩下的呀什么美国呀英国呀法国呀等等这些列强政府啊对日本侵华根本没什么反应，最多呀就是表示两下遗憾。但这蒋介石不干呢，他当时啊是民国政府的首脑，他琢磨什么呢？我们既然抗战呢就得告诉世界我们呀才是正义的，我们要抗战到底。而且呢现在日本进攻我们中国，兵力啊绝大部分那在一线战场，我们现在呀要腾出手来炸日本本土，肯定能让日本人呢有所顾忌，他就不敢对我们用全力，这才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这蒋介石啊他是这个想法，可是啊话虽这么说，你总得有能过去的远程飞机吧，不然的话这白搭呀。所以这蒋介石啊想了半天，把这任务就交给航空委员会了。咱们说这航空委员会呢简称航委会，主管呢现在就是宋美龄，他是秘书长，剩下能管点事儿的人呢大部分呢都是航空界的元老，什么黄光瑞啊陈庆云啊黄秉恒啊林伟成啊等等等等，这些人呢多少管点事儿，但是蒋介石对他们不放心，都不让他们掌实权。这宋美龄呢也一样，这么机密的事儿啊不敢找他们，所以想来想去
就把这事儿交给周

志柔了。这周志柔一听啊，直嘬牙花子。为什么呢？要说找飞机啊，这倒不难，难就难在哪架飞机能飞到日本呢？要说这周志柔啊，他也挺用心，赶紧呢、先测算了一下自己这儿的情况。这一测算可好，就国军现在掌控的机场里头啊，去日本最近的机场在宁波。如果从宁波出发呢，到日本单程啊至少850公里，这才能够到日本的九州岛，短了呀免谈。再算算呢，如果是轰炸的话，你总得留点富裕量吧，所以呀、单程至少打1000公里算，这一来一回呀、至少2000公里，没这个航程啊就不合格。咱们说国军现在呢，手底下能用的重型轰炸机呀、一共就那么几款，现在手头最常用的轰炸机呀、是意大利造的萨伏亚 S-72 型轰炸机。这轰炸机呢，从航程来讲啊，它就不合格，总航程啊才1200公里，你要敢去啊，保准你回不来。而且这飞机呢，意大利货，速度慢，而且呀、粗制滥造。有一次咱们的飞行员飞着飞着，这发动机都给飞掉了，弄得咱们飞行员呢是措手不及，只能跳伞逃生。这玩意儿您说行吗？这周志柔啊又费了大半天劲筛来筛去，哎，您还别说，筛出几款合格的来，其中一种德国造的亨克尔中型轰炸机。按说这种轰炸机呢，在二战的欧洲战场那是横行肆虐，威风八面。只不过呀，咱们买的这批那是最早期的型号，德国军方啊都不满意，所以呀、咱们才捡到漏。后来呢，德国那飞机制造厂啊得到中国这笔钱，再加以改进，这亨克尔中型轰炸机啊才算成型。要说咱们买的这批呢，用于轰炸日本，问题不太大，马力差点，速度慢点，但起码呀航程够，这个呀能作为备选。但美中不足，经过几次的作战消耗，这亨克尔中型轰炸机仅剩了一架。另外呢，要说苏联援助的轰炸机中啊有两款也符合要求，只不过呀这两种飞机现在都是苏联人驾驶，咱们的飞行员呢都在培训之中。而且呢，就这个任务，蒋介石啊也不想跟苏联搭上什么瓜葛，他呀还想让中国空军出击，这样呢给中国人长脸，而且呀还能给苏联一个震惊。所以苏联这两款轰炸机啊也基本被排除了。要说再有呢，只剩了一款美国造的马丁 B-10 重型轰炸机。这种飞机啊，从速度、航程、载弹量等等数据看都是最合适的。只不过呀，由于当时买的时候有协议，这飞机啊只能由美国人驾驶，所以现在啊就由一些美国的雇佣兵来开，他们也有番号，轰炸第八大队14中队。这个中队里啊根本没中国人什么事儿，全是那美国雇佣兵。等周志柔啊把这些情况摸清，写了一个报告就递给蒋介石。蒋介石啊再三权衡，他觉得呀还是让这马丁 B-10 出动。为什么呢？其一啊是各方面数据的确这马丁 B-10 最好，再有一个呢，这飞机是美国造，飞行员呢也是美国人，他们这么一炸呀，没准就让美国和日本
能撕。

破脸，这要是能撕破脸，我们的处境就能好得多。可咱们说呢，这只是想法，所以蒋介石就授意手下跟这帮美国雇佣兵去谈。这帮人一听，什么让我们远征日本，跑那儿去扔炸弹？别开玩笑了，日本的防空能力可不是白给的，我们这一去十之八九可就回不来呀，要我们去也行，你得给我们安家费。哎，好说好说，不知道您要多少安家费呀？我们每个人100万美元。这100万美元呢，在当时来讲价值1吨黄金，这落起来呀跟个小坟头相似。这蒋介石的手下一听，哎呦娘，怎么要那么多呀？哎，那您能不能少点啊？不行，少一点我们都不干。这蒋介石的手下一听，得，这几位呀要的这钱我还真没法做主，得，那我呀赶紧往上汇报一下吧。等把这事儿反映回去，蒋介石那脑袋嗡，比那水缸都大。他心说，好，这真是狮子大开口啊，我们现在抗战呢缺的就是钱，你要说象征性的奖励还有安家费，这都好说，哪有你们那么要的呢？这100万美元得够我们买多少军火呀？这蒋介石想到这儿是一筹莫展，他还真没脾气。可现在怎么办呢？要说呀还有一招可行，让苏联人去执行。但是蒋介石啊他心里不大舒服，他觉得呀这苏联援华航空队呀是听调不听宣，如果让他们执行这任务，不用说，他们宣扬的是苏联的威名，跟中国呀没多大关系，给日本的威慑力呀也很有限，这日本顶多知道别惹苏联，这中国呀他还接着得打。这回可把蒋介石难得够呛啊。蒋介石心说呀，我们要是能把那批飞机抢过来，那可就什么都解决了。可咱们说呀，你说抢哪儿那么容易呀？你买的时候都跟人签过协议，这飞机呀你得聘用那美国雇佣兵来开，这协议白纸黑字，你要是无缘无故把这雇佣兵解聘，美国那飞机制造厂啊就得找你麻烦，没准啊还得打官司。这样的话呀对中国的国际影响更不利。这蒋介石想到这儿急的是满嘴起泡。咱们说这一天呢，蒋介石啊正坐在专机上还为这事儿发愁呢。这时候有人过来就跟他说，校长啊，我看您最近呢为国事操劳过度，哎呦我们真心疼啊，您说吧，我们要是有什么能帮您的，您呢尽管开口，学生啊是万死不辞。蒋介石一听，这说话的谁呀？抬头一看，哎，这人呢还真认识，这个人呢是黄埔军校4期航校1期的学员，现在呢就是自己专机的机长，叫徐焕生。蒋介石也知道徐焕生这人呢耳聪目明，非常机灵，要不然呢也不会选他当专机机长了。现在呢蒋介石脑袋里啊全是那轰炸机，他顺嘴溜就问，哎，我说焕生啊，我记得你在当初航空班的时候那就是学轰炸机的，对不对呀？哎，校长记得不错，学生啊的确是非轰炸机出身。嗯，那我问问你啊，你看咱们如今的轰炸机

哪种最好啊？这徐焕生眼珠一转，校长啊，依杯纸看，当属美国的马丁 B 十轰炸机最好。这飞机啊，世界知名，只不过呀，现在咱们手里这些轰炸机，全都掌握在美国雇佣兵手里。这帮人呢，仗着自己的国籍，那是消极怠工。这些事儿我也没少听说，但是我敢说呀，这批飞机如果掌握到咱们手里，肯定啊，这发挥的作用不得了啊。这句话呢，正点中蒋介石的心意。这蒋介石也叹了口气，是啊，当初咱们为了进口先进的飞机，根本没注意人家的附带条款，结果呢，就稀里糊涂把他们这帮雇佣兵招进来。现在呀，一个个根本不听命令，还动不动啊，搬出那些条款抗议，咱这飞机能怎么弄到手里呢？这徐焕生一乐，校长，这事儿

我即刻任命你为第十四中队的中队长，那些飞机呀、啊、归你指挥，明白？有人问了，徐焕生怎么那么大把握呢？这儿告诉您呢，其实这也不奇怪，徐焕生对这一手啊他早有准备。咱们要说徐焕生这个人呢，为人机灵，脑袋快，要说呀资历也不浅，黄埔四期。但是呢这黄埔四期里啊优秀的将领太多，那是人才济济呀、啊、随便点出来都是一大串名将。您看呢，国民党这边有黄维、胡琏、李弥、张灵甫、谢晋元等等这些人。共产党这边呢，黄埔四期里啊也有好几个人才。您看呢，林彪、李运昌、刘志丹、段德昌等等等等，哪个不是鼎鼎大名啊？这徐焕生啊虽说脑子灵，但跟这些人一比啊显不出他来。不过这徐焕生啊不愧是脑子快，他一看呢、啊、跟黄埔四期里啊难以出人头地，不如啊我加入空军，反正这空军呢、啊大家伙都是从零接触，我凭什么学不过人家呀？所以这徐焕生啊就一头扎进了空军。当时呢剑桥航校还没成立，只有那第一期的航空班，这徐焕生啊就一脑袋扎进去跟那儿学，仗着他呀脑瓜子灵活还懂外语，所以这学起来呀、啊、提高挺快，不久啊就成了这第一期中的佼佼者。等快毕业了呢，徐焕生又一看这飞行员呢虽然工资挺高，但这官职啊普遍都不高，而且呢之前他以为啊中国没什么懂航空的，可是啊这进了航空班一看，好，上头啊还有一堆元老呢，这什么时候能熬过他们呢？正好呢这时候蒋介石的专机团队正招收驾驶员，这徐焕生一看，哎，这道行得通，大树底下好乘凉啊，跟着政府高官呢肯定比正常干有前途。所以这徐焕生啊又一头扎进去当了蒋介石的专机驾驶员。等当了驾驶员之后啊，徐焕生自己那也是八面玲珑，而且呢他又有黄埔军校的身份，跟蒋介石一叫那是校长，这下关系又拉近一层，蒋介石也挺喜欢他。现在这徐焕生啊，你别看这官还是不太高，但是谁都得对他高看一眼，不然的话呀他在专机上跟蒋介石相处的时间呢有的是，他给你穿点小鞋那你不得吃不了兜着走啊。但是呢这种状态啊在抗战开始之前挺好，这抗战开始之后啊，徐焕生的脑袋又开始变化，他挺明白这要没有战争的时候啊我们挺吃香，跟着委员长啊大树底下好乘凉，但现在呢前线一打仗，那飞行员们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拼命，那待遇啊比我们要好得多，不行，我呀也得想办法去前线争取啊一次性的立点不世之功勋，那我以后还愁吗？这一功啊争取我能吃一辈子。但是啊我现在又是委员长专机的机长，这不能轻动啊，想要动换的话呀我先得拿点投名状，不然的话呀人家不定怎么说我呢。所以这徐焕生啊就四下开始找这投名状，这找来找去，哎，徐焕生啊就盯上这十四中队这匹马丁币。

0: 时轰炸机。这徐焕生一琢磨呀，这飞机啊，航程长，速度快，而且呀，载弹量大，这飞机相当好。可唯独一点呢，买的时候有合同，必须由美国的雇佣兵来开。现在啊，前线的轰炸机损失那么大，这一队啊，一点伤都没有，可见呢，他们是不听命令。我估计啊，委员长早晚得想辙把他们铲除，把那飞机啊摁到咱的手里。我要能给干到这一下，岂不是大功一件呢？所以这徐焕生啊，从这时候开始他就做准备，这怎么夺，什么计划，什么手段，他这心里啊大概打了一个谱，只等蒋介石一下令，这徐焕生啊就要下狠手，是夺回飞机。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近日，记者走进运威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一片繁忙景象，分拣线上货物飞速流转，装卸工人往来穿梭，一辆辆满载货品的运输车有序发往北京及周边地区。这座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的现代化物流园区，自2025年底17项目投入后，凭借其完善的配套与优质的服务，已成为我市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推动京津冀商贸物流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园区招商态势强劲，已成功吸引安德智联、天时物流两家行业优质企业入驻，仓储出租率超过65%，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在园区运营中，以商招商、服务流商的理念贯穿始终。针对首批入驻的龙头企业安德智联，园区优先调配最优仓员，提供1:1专属对接，协助企业快速完成办证审批与政企协调。因为电商产业园区位优势突出，配套设施完善，服务专业高效。安德智联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对园区环境给予了高度评价。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与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因为电商产业园正持续做强物流承载能力，稳步集聚优质商贸物流资源，高效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以产业实效赋能我市现代商贸物流高质量发展，为深化京津冀协同发展贡献园区力量。近日，由团市委、市文明办、市教体局、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小学生湿润童心运暖三合诗词大会决赛在第9小学举行，来自全市16支小学代表队的百余名选手同台比拼。决赛设置神与争锋必答题、针锋相对抢答题、巅峰对决飞花令、群雄逐鹿探险题四大比拼环节，全方位考验同学们的诗词储备、临场反应、理解运用与团队协作能力。经过多轮角逐，各年级组优胜班级脱颖而出，大赛最终评选出一高年级组1、2、3等奖及优秀组织单位奖。此次诗词大会为全市少年儿童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共进的文化平台，以赛促学，以赛育人。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推进红领巾爱阅读工程，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等文化育人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近日，市消防救援局到市第4小学组织开展消防安全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通过理论授课加疏散演练加装备实操三位一体模式，为全校师生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消防安全课。活动中，消防宣传人员结合校园火灾特点，在教室开展针对性理论教学，采用通俗语言讲解火场逃生核心要点，包括低姿弯腰、湿毛巾捂口鼻、沿疏散指示标志撤离等关键技巧，帮助学生快速掌握基础逃生技能。随后，模拟疏散演练正式启动，随着警报声响起，学生在教师引导下严格按照规范动作有序撤离至操场，在沉浸式体验中强化应急反应能力。在操场实践环节，消防人员系统展示消防车辆、破拆工具组、抢险救援服、空气呼吸器等特种装备的功能与用途，重点演示干粉灭火器提、拔、握、压四步操作法，并组织师生代表进行灭火实操训练，推动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下一步，市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校园常态化机制建设，通过定期培训、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提升辖区校园火灾防控水平，切实筑牢校园安全屏障。近日，扬州小学以“平安毕业，护航成长”为主题，举办6年级法治安全教育专题会，邀请公安民警进校园宣讲，组织学生家长代表全程参与，通过家校社联动，为学生健康成长筑牢安全防线。扬庄派出所民警结合近年来未成年人涉嫌典型案例，针对毕业季学生聚餐增多、网络交友频繁的特点，重点讲解了校园欺凌的法律后果、电信网络诈骗的防范技巧，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帮学生分辨不良行为与违法犯罪的边界，掌握遭遇危险时的求助方式。针对毕业季学生结伴出行、外出实践增多的情况，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结合辖区涉及未成年人的出行案例，聚焦骑行、过马路、乘坐私家车等日常场景，具体讲解了闯红灯、违规骑电动自行车等行为的安全风险，反复提醒学生时刻绷紧交通安全弦。下一步，扬州小学将持续深化警校联动、家校协同的育人模式，把法治安全教育纳入每学期的常态化教学内容，不断夯实平安校园建设基础，守护每一名学生健康阳光成长。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凌峰，这里是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深夜温柔陪伴时段。 夜幕降临，星光璀璨，六月的夜晚藏着毕业季最深的不舍与最温柔的期许。我们在星光下回望青春，在晚风里告别过往，数年寒窗一朝落幕，所有的辛苦、感动、成长、遇见，都在这个盛夏夜晚温柔收官。今晚让我们静心聆听，致敬滚烫青春，致敬每一位奔赴未来的毕业生。欢迎收听星夜致青春，以此别年少毕业季深夜特别节目。

深夜晚风温柔，一首不说再见送给所有即将毕业的我们。真正的离别从来不是声嘶力竭的告别，而是温柔无声的目送。我们不必说再见，因为青春永留存，陪伴永远在心间。数年校园时光，我们从陌生到熟悉，从稚嫩到成熟，一起熬过无数个夜晚，一起奔赴无数场考试，一起见证彼此的成长。青春不散场，我们不落幕，纵使天各一方，这段独一无二的青春永远是我们心

走过青春的热烈，终将奔赴人生的平凡。毕业之后，我们将走出象牙塔，走进真实的人间烟火，经历人生的风雨，体验生活的百态。或许未来平凡，或许前路普通，但每一份平凡的坚持都是独一无二的伟大。愿我们历尽千帆，依然热爱生活，走过平凡之路，依旧心怀滚烫，不负青春，不负自己。

0: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1: 每个人的青春里都有一颗最亮的星，那是我们的梦想与初心。无数个挑灯夜读的夜晚，是星光陪伴我们坚持；无数次迷茫失落的时刻，是梦想支撑我们前行。毕业不是梦想的终点，而是梦想落地的起点。往后余生，愿你眼底有星光，心中有热爱，脚下有前路，在属于自己的人生里闪闪发光。

0: 星光为伴，晚风为序，本期深夜毕业季特别节目即将落下帷幕。青春的故事在盛夏夜晚温柔收官，人生的篇章在璀璨星光下全新开启。愿你历经山河初心不改，愿你前路光明，永远热烈。夜深风静，祝各位听众晚安，祝所有毕业生前程似锦。我是主持人林峰，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明天再见。
1: 你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彭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通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

0: 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0: 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

0: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

0: 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1: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0: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5: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6: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5: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6: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7: 3亩是吧？
6: 嗯，倒麦子这个要80。
7: 80吧。
6: 好。
7: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的娘娘。
5: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8: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多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到
5: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9: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6: 可以可以，啊、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9: 行行行，
6: 记不住人，
9: 等
6: 一下啊。
9: 等一会儿，
6: 这排
9: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5早5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0: 等着清完，等那个。
11: 着急了。
9: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5: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6: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2: 拿着我收回呀，我给你扫啊。
6: 那你就
5: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6: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3: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

0: 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

0: 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三河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谢颂扬。此刻晨光破晓，清风拂面，又是崭新的一天。六月的风永远带着独有的温柔与不舍，蝉鸣初起，阳光正好，一年一度的毕业季如期而至。少年的青春始于清晨的朗朗书声，终于盛夏的挥手告别。我们在晨光中奔赴课堂，在朝阳里书写答卷，数年朝夕，岁岁成长。就让我们伴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解锁属于毕业生的专属浪漫，以此启程奔赴山海。

一首温柔又有力量的《少年》送给每一位即将毕业的你。我们总以为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回望数年校园时光，清晨的早读，操场的微风，教室的阳光，并肩同行的伙伴，拼凑成了我们最珍贵的青春。少年从不惧前路未知，青春本就是一场勇敢的奔赴。那些挑灯夜读的夜晚，那些奋力奔跑的清晨，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光，都将化作前路的星光，照亮我们未来的路。毕业不是结束，而是无数种崭新的开始。愿我们永远保持少年的纯粹与热烈，带着校园赋予我们的勇气，奔赴下一场山海。

青春是一场义无反顾的追光之旅，在校园的数年里，我们追逐知识的光、梦想的光、未来的光。我们曾迷茫，曾焦虑，曾想过放弃，但始终从未停下脚步。青春里的我们都是执着的追光者，追逐梦想，追逐热爱，追逐更好的自己。毕业之后，前路漫漫，山海辽阔，依然愿你我永远做勇敢的追光者，心向阳光，不负韶华。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8: 又到凤凰花开的时候，又到一年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被誉为毕业季第一神曲，由林志炫演唱。歌曲以凤凰花为意象，凤凰花盛夏盛开，恰逢毕业离别之时，旋律温柔伤感却不颓丧，歌词记录了同窗挚友的朝夕相伴，离别不舍，是数十年不变的毕业经典曲目，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离别。

青春逐梦，不负韶华，前路漫漫，初心不忘。寒窗数载，我们一同披星戴月，奋力前行，也曾在迷茫中徘徊，在困境中坚持。人生路上从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心中怀揣热爱，握紧心中方向，便不惧风雨阻挡。一首《最初的梦想》，愿所有毕业学子永葆热忱，奔赴属于自己的璀璨远方。

时光缓缓流淌，晨光温柔落幕，青春的画卷在盛夏落笔，崭新的篇章在今朝开启。毕业是青春的句号，更是人生的冒号，代表着无限的可能与无限的希望。愿所有的毕业生带着清晨的朝气、校园的温柔、年少的勇气，奔赴属于自己璀璨的人生，不负时光，不负努力，不负年少的自己。再次祝愿全体毕业生前程坦荡，岁岁无忧，未来可期，万事胜意。我是主持人谢颂扬，青春不散场，请继续收听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